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2: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好不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情况变化还是比较多端的。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缺省天气阴，北部沿海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1: 没错，夜间最低气温较昨天其实有所上升啊，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潍坊26度，其他地区22度。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沿海地区30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
2: 哎，你看这个温度，我说就相当于新疆的温度了。
1: 还其实说实话，还好
2: 是吧？这33度最高温，新疆其实也就这个温度了，是不是？那么当然，新疆你要做好的是防晒，我还是说你要做好防晒。温度就是33度，差不多了。
1: 是，再就是来一阵云，可能就是一阵雨，
2: 阵雨，
1: 但一般持续的时间都不会特别长。
2: 没错，俗称阵雨。我们刚才穿插了一下新疆的天气的一个特点哈。那么再来回到我们山东，看看明天白天到夜间咱的天气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山东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25度，而其他地区在23度，对不起。
1: 是的，最高的气温依旧是出现在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2: 哎，没错，这是今天两天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各位呢还是要做好防雨的一个准备，雨伞随时备在身边。
1: 最好带点防晒值，最近这两天撑起伞来也可以防一防紫外线。
2: 哎，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平台来找到我们啊。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了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今天互动话题来跟各位来说到的是你的心灵栖息地是哪里。就像昨天我说我周末去到一个健身房的时候，那位妈妈说他的心灵栖息地是他的健身房。那么对于你来说，你的心灵栖息地是哪里，也可以来通过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刚刚说到温度，最近这两天又是迎来了一个上蒸下煮的状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各位搬新家换新车，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里，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个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没错，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一般都特别长，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期吸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危害都特别特别大。
0: 没错，那么所以说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甲醛的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呢，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这项除醛去味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没错，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8:1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是李芒。
0: 哎，朱点位，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那个新疆之行，那么新疆的温度了哈。那么其实在新疆玩的话呢，各位最主要的是做好防晒。做好防晒，那一切问题都是不是问题的啊。温度呢大概其也就是33度左右最高温了。
1: 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备一件稍微厚一点的衣服，有备无患。
0: 对，因为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可能会迎来这个降雨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迎来降雨，那么就会有点凉，这个时候呢就要穿上这个外套了。
1: 对，这就是一年四季都需要准备的东西。
0: 是的，你看我们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的这个班次呢也是如此。当然这些各位都不用记，为啥？因为我们出发之前都会拉群的，拉了群以后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会在群里给各位拉个单子，各位呢对比着单子来准备就可以了，
1: 是非常的方便呐。
0: 是的哈，
1: 所以大家伙也要静候拉群之后呢，一下一系列的注意事项还有出行的清单就都会推送到你的手机上了。
0: 哎，没错。那么注意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依然去到的是新疆的伊犁方向，这也是北疆的其中一个方向，也是这个季节我们去北疆必去的一个地方。那么有几个比较知名的地方是各位耳熟能详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这两个地方是非常的耳熟能详。再一个是季节限定独库公路的中段，这个是一年这个一日四季的变化都能够在这段公路当中去体会得到。
1: 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给到我们的感觉是更怎么说，更野性一些啊。
0: 是的，
1: 怪石峪的奇石秘境也是必须要去到新疆探索的地方。还有天山天池，你可以沿着左边的方向走下去。据我们的听友说，它可以爬一些野坡。安全性上它还在权衡，不过风景是没得说。
0: 没错，
1: 还有天山大峡谷也是浓缩了新疆的风光。总而言之就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您都能看得到。
0: 哎，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天山胜利隧道也会跟各位一起来横穿一下，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伟大工程哈。那么这次出发呢，我们是济南往返飞机往返乌鲁木齐，落地以后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是全都是6晚4钻品质酒店，额外再增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让各位能够卸下旅途的疲惫。
1: 是餐食方面也给各位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等等5大新疆特色餐。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哦，也全部都是我们听友独立成团，主持人全程随队，就等您来参与了。
0: 哎，是。那么价格其实也是一价全含的，等于说你就跟着我们玩就行了，其他的任何自费、任何其他的这个强制性的环节没有。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主持人随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旅行社的操作。
1: 是
0: 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哈。另外一个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24，智利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7月8号，那么温度是逐渐升高起来，降雨最近也是频繁，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上蒸下煮，甚至说有一种湿热闷热的感觉。那么我们的皮肤其实也是需要呼吸的，也是需要呵护的，所以说这个季节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
1: 没错，越到这个时候，其实护肤才应该越提上日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也是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啊，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为什么呢？因为它添加了狠狠的30%高浓度玻色因进去，又复配了5步绷带修护直达基底。所以它为什么叫黑绷带，不叫它那全名呢？就是因为它的效果有一个非常紧致明显的提拉作用，整张脸好像被一个绷带给提上去了一样。
0: 是的，
1: 并且玻色因还主打的是抗老，从根源上去激活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皮肤屏障。所以赫莲娜黑绷带真的是杠杠的呀。
0: 没错，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说熬夜所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垮，都能够全方位的去急救呵护。那么它上脸之后呢，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都能够去试用它。用完以后呢，我们的脸部肌肤是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相当于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紧致的绷带，牢牢锁住青春感和少年感。
1: 官方旗舰店100毫升大容量的价格是5880块钱、
0: 哎、
1: 但是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去购买它，就是因为成分太十足、太良心了。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也是一个07版，但是是到明年的5月份，2027年的5月份、哎、足足有一个10个月的时间去用完100毫升，也是绰绰有余了。到手价格是999块钱。
0: 没错，而且我们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BB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0瓶，各位呢可以来随时去抢购它。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3: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2: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止到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蓝萌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0: 时间来到了8:33，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司法犯罪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机票吧。因为该说到了暑期，机票的价格可能很多朋友是很关注的。那么从7月1号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呢，各大出行平台数据显示，短短一周的时间，暑期的机票预订量环比上涨1.2倍。和往年暑期票价暴涨不同，今年出游迎来难得的低价开局。受航班加班的增多，各地中小学放假时间延后，国际油价下调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暑期机票均创下近几年的新低，不少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说出现低于高铁票的情况。
1: 是，这个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啊。
0: 是的，
1: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号的时候是发出了公告，从7月5号前天的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呢，燃油附加费用确实是下调了，下调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每航段50元，
0: 800公里以下
1: 啊，对，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00块钱，
0: 哎，这调价就降低50和降低100块钱啊。那么婴儿旅客免收这个油附加费，那么燃油附加费，儿童包括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包括革命伤残军人，那么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是的，当然在暑期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尽量错峰出行，7月上旬或者8月底刚刚好是两个头，优先选择这两个时候来订票，避开客流的高峰期。
0: 是的，
1: 再就是机票您提前预订也不用提前订特别长时间，3到7天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临近出行你再去购票的话真的可能要么就订不上，要么价格上可能也会有一个浮动。
0: 没错，而且
1: 再就是暑期就是多雨多台风的天气，出行之前还是要查询一下起飞地和落地地点的天气情况。
0: 没错哈，其实这个机票我们说有这个燃油费啊，包括油价有下调等等等等，基建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1: 是
0: 啊，这个应该说机票和酒店是出去玩两个最占
1: 大头
0: 大头的一个花费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时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是一概而论了啊。
1: 对，我觉得可能热门地方的机票的价格应该还是会维持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
0: 是因为它是看似是可能价格有所下调较往年，但是可能在我们的整体的旅游花销当中它是占比比较多的。
1: 对
0: 啊。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往事可以随风，但是我们的皮肤不能随风啊，随风的话可能就会干裂了，
1: 要么就会泛红、
0: 啊、没错，
1: 刺痛、
0: 啊、哎，如果再赶上点梅雨季节还有点闷湿的感觉，你瞧这个脸每天真的是去阻挡了，去适应了和大自然很多的环境做了抗争，
1: 是，所以这个季节怎么办呢、啊
0: 嗯、
1: 尤其是空调房咱们也面临着一个24小时的猛吹，
0: 是
1: 梅雨季节面临着一个闷湿，
0: 嗯，
1: 这个季节维护皮肤屏障的同时你还想要抗老还想要提拉，那全效合一的产品赫莲娜黑绷带你就一定不能错过了。
0: 没错，那么它呢应该说是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了，被誉为哈也是很多人的护肤的天花板，它呢就是增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复配5步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去激活胶原的新生，强韧肌肤的屏障。
1: 是，它为什么叫赫莲娜黑绷带呢、
0: 嗯、
1: 一个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添加进去，再就是它的一些成分能够做到一个提拉紧致的效果、
0: 嗯、
1: 你的面部肌肤坚持使用就有一种被绷带提上去、
0: 哎、
1: 非常有精神头非常紧致的感觉、
0: 哎、没错，
1: 但是护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
0: 嗯、
1: 你一定要坚持它，上脸整个肤感非常的轻薄不闷痘、
0: 嗯、
1: 虽然它的成分添加的非常狠，但是肤感做得很舒服，
0: 没错，
1: 油皮敏皮干皮全肤质都适用、
0: 嗯、
1: 而且你用完之后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你的脸紧致了、
0: 哎、
1: 蓬弹了透亮了、
0: 嗯、
1: 就真的像是给脸上裹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
0: 没错，牢牢锁住你的青春感和少年感哈、
1: 嗯。
0: 那么它的价格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贵的，10毫升要卖到5880，
1: 100毫升哦，
0: 哎，对不起，100毫升，对不起啊，100毫升是5880，那么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100毫升的只需要999元，
1: 是，而且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回复阿拉伯数字 7您就能够找到它。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这个萌就打到了我们2026世界杯伪球迷无痛观赛指南上了。
2: 哎呦，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你像对于我们这种对于体育是毫无了解的小白来说，有这样一份指南哦，简直让我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观赛体验感增加了好多，趣味性也增加了好多呢。
3: 怎么说呢？
2: 你看这届世界杯，其实你如果单单跟我说哪个队哪个队哪个队，我根本都记不住。
3: 哦，
2: 但你如果把这些球队跟《甄嬛传》当中的角色去匹配一下，我一下就记住了。
3: 举个例子，就是有人用《甄嬛传》解释了世界杯，比方说已经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就约等于《甄嬛传》的后宫选秀，每个小组都是大型宫斗现场，
2: 得卯足了劲儿啊，要不然留不住呀。
3: 哎，那么48支球队入选世界杯就是秀女进宫里选的，
2: 更加紧张了，让皇上来鉴赏了。
3: 哎，那么谁是皇后呢？
2: 我觉得是阿根廷队。不是我觉得，是网友觉得。因为上届世界杯的冠军就是阿根廷，稳坐后卫，他就是宜修啊。
3: 那谁是华妃呢？
2: 法国队。上上届世界杯的冠军，上届世界杯的亚军，本届依然是冠军有力的争夺者。母族势力很大，位高权重，他必须得是华妃了。
3: 那谁是甄嬛呢？
2: 巴西队。网友说的，说曾经祖上服过，拿下过5次世界杯冠军。但是这几届风光不再，五星巴西就是曾经宠冠六宫的甄嬛。现在应该是在甘露寺时期。不要问什么时候回宫了，问的话就是还在蛰伏期。别 Q 他了。
3: 先别管他哈。那么有人说英格兰是齐匪，就是怎么讲，就是什么储备都有，纸面实力唬人，但就是莫名其妙走不到最后。
2: 我感觉英格兰也有很多门面啊。好像伪球迷们看球，一个就是看激烈的对决，再一个就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看有没有帅哥
3: 啊，颜值。
2: 对
3: 啊，你觉得英格兰队谁比较帅？
2: 赖斯啊，
3: 赖斯
2: 米饭啊 ，rice。
3: 好，英格兰队的啊，英格兰队的苦力啊，
2: 已经爱上了。
3: 应该都苦力哈。那么纯元皇后是谁？
2: 他们说是意大利
3: 啊，
2: 我没太懂。
3: 因为每一届世界杯大伙都在问，哦，意大利男模队来了吗？怎么还没有看到意大利队呢？已经12年没有进过世界杯，意大利队就这样被连续关心了3届，但始终见不到他们的正脸，只能一个劲儿的去记忆那些往日的
2: 往昔峥嵘岁月愁啊。
3: 哎，是的，那可能就是纯元皇后了。
2: 说不定下一个4年又能看到意大利男模队的身影了呢。
3: 那是很多70后的愿望吧。

0: 不光出去玩需要一个好的充电宝，突然发现看世界杯也需要一个好的充电宝。
1: 你得有超长的续航呀，
0: 没错，
1: 你得有充足的精神头呀。
0: 哎，一场比赛两个小时，如果说你用小红书要看世界杯的话，想随时随地的看，那必须要有一个充电宝随时供应着哈。
1: 嗯，
0: 那么充电宝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新国标，而且3C 认证，同时能够带溯源二维码的，那就是更好的了。因为这样的充电宝，你能带上飞机，带上高铁。
1: 是，再一个就是你在使用充电宝的同时，还想要使用手机的话，它的安全性就必须要可靠了。
0: 哎，是的。
1: 这款纽曼的充电宝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产品，超薄快充充电宝。
0: 哎，
1: 首先扫码就能查真伪，能查溯源，过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会拦您。
0: 哎，
1: 再就是它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一个尼龙材质的双线，它是 Type C 和苹果的线全部都有，外再加一个接口，也就是说您三台设备同时充全部都没有问题。支持的就是22.5瓦的快充，主流设备半个小时就能充到55%以上。
0: 哎，
1: 太方便了。
0: 没错，
1: 而且还内部配备有纽曼家全新芯片和恒温算法3.0，快充久充您不用担心它发烫了。
0: 没错，你看，萌关注的是它的充电速度和它的温度和它的高科技，我关注的是它的重量，因为我有很多很沉的充电宝，
1: 不想拿出来。
0: 放兜里你也很
1: 放哪儿都沉，
0: 放哪儿都沉，放兜里也不好看。所以说这款充电宝呢，它的大小啊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然后呢重量只有170克，平时你揣兜里啊、塞包里啊都是轻盈不占地方。
1: 你像这样的充电宝，我感觉它是兼顾了所有好充电宝的必备的特质啊。
0: 哎，
1: 官方旗舰店卖198，我狠狠心也能拿下。我觉得它值，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直接和纽曼品牌方合作，争取到了一个超底的出厂价格，可溯源10000毫安大容量的纽曼充电宝呢是109元。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哦，还有更多其他的福利是吗？因为你可以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且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的，而且4种颜色可以选择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新歌，叫做《本末》。作为演员来说，任素汐既包揽了歌手、作词、作曲的作用，又用她非常有辨识度的嗓音演绎出来特别棒的作品，我觉得真的很让人敬佩，就是一专多能的感觉。她这一首《本末》，我个人觉得有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你仔细听她的歌曲意象，仔细看她的歌词，你能够觉得她用大量的反差的意象来讽刺当代社会一些价值颠倒、追逐浮华丢掉本心的问题，还有就是人人追逐名利在外，却遗忘了本身生命有更强大的内核。他还有一首歌叫做《张仙与三》，最近在互联网平台也是连续刷屏啊。张三问仙，张三无脸，仙想饼干，人想颠，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你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之后，所要追逐的东西只不过是平凡人唾手可得的而已。每一次听任素汐唱歌，总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啊，觉得生活美好啊。美好的生活里面，尤其是这样夏夜的傍晚，我觉得也少不了一点酒精的点缀。闪电优选这一周在夏日畅饮季就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中式精酿茶啤，茶酒融合新风味，来为各位的生活也调调味儿。中式的茶酒也是兼具了深度的精酿，还有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国风茶底，一口是兼具啤酒的爽烈和原液的茶香，告别了传统啤酒单调苦味的问题，精选的都是核心产区的原液好茶和优质的大小麦芽，拒绝了大米淀粉的勾兑，12度的高麦汁的浓度，没有香精茶粉的勾兑，风味更加的纯粹，层次也更加的饱满了，而且低温长周期发酵，不稀释、不过滤、不高温杀菌，所以整个口感上也是非常的绵柔顺滑，而且不容易上头。一罐就是一升的大容量轻奢的罐装，适配大家的夏夜烧烤、朋友小聚、居家的微醺，各种各样的场合，或者说下午茶闲谈的时候也可以来上一瓶。四大口味各一罐，闪电选给大家组了一个4升的礼盒装，到手是59块钱，国风的礼盒包装，我觉得自己喝也蛮有格调，加一些冰块，送礼或者说去朋友家访问的时候呢，你提一箱其实也还蛮有面子，关键到手是只需要59块钱。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秒杀，你就能找到它了。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埃及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八角大楼日前正式投入使用。据悉，该设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防总部，其所在军事园区的面积超过了美国的五角大楼。近日，美国东海岸及中西部多地遭遇严重的热浪，气温一度升至38到43摄氏度。一段在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商场以内，两名美国人为了避暑，索性躺进了存放肉类的

冷藏柜内乘凉。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本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是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其实你涂抹防晒霜就不如喷防晒喷雾，
1: 没错，
0: 因为身体露出来的部分也要注意防晒。但是针对脸部的话呢，你比如说出行需求，如果带正装的防晒霜的话又太沉，
1: 没错，所以说我们也要选一个大品牌的，对不对？一般说到防晒霜或防晒喷雾呢，都会想到安耐晒这个品牌， 老牌子，
0: 老牌子。所以说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乳和他们家的金灿 金灿防晒喷雾给各位。
1: 没错，这个就满足了六十毫升防晒喷雾搭喷全身的需求，还有二十毫升小金瓶防晒乳方便大家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着。
0: 没错，那么它是搭载着水能加热能双重的防黑科技遇水出汗高温暴晒自动加固那种防晒膜，而且防水防汗，像很多的那个海边游玩啊，日常通勤啊，包括去新疆这种可能需要防晒很强的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而且它的整个 肤感是乳状的水感质地，非常轻薄，流动性还挺强。5秒之后在你脸上之后快速成膜之后呢，也不假白不搓泥儿，而且你流汗之后不留白汤，
0: 没错，
1: 它就可以作为你的妆前打底了，作为你化妆的第一步，让你后续的底妆牢牢的贴在你的脸上，解决这个卡粉斑驳的问题。
0: 没错，
1: 他们家一直以来主打的就是 超强的防晒，SPF50+高倍长效防晒，单次的防晒能够长达12.5个小时，而且是全波段紫外线全部覆盖到了。
0: 哎，没错，这点是能力很强的哈。你像我们去到新疆也好，云南也好，导游说，哎，各位3小时涂一次哈，因为你3小时防晒几乎就消失了。但是他不用，他是单次防护长达12.5小时，等于说你白天出门涂上，然后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1: 是，而且其实对于很多化了妆的女士朋友们来说，你没有办法再补涂防晒
0: 会蹭花你的底妆，一个是这个防护时长长一点，再就是其实喷雾喷一喷对于底妆的破坏性要稍微小一些。是的，那么这个礼盒呢，我们沈牛选专属的特惠礼盒套装只需要139元，正装大容量性价比拉满，普通洁面就能清洗，那么自己留着用，我觉得蛮合适的。
1: 没错，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抓紧找到它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浪与灰，让寒雨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9: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8: 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能一个人的眼睛的状态也能够把这个人当天的他的状态去凸显出来。
1: 而且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实哦，尤其是小女孩、过了25岁之后，最先衰老的地方其实是从眼睛开始的。
8: 是
1: 眼下的细纹啊、干纹啊偷偷冒出来，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察觉到它、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用眼霜都是一个刚需了。
8: 没错，其实这个季节可以用点那个赫莲娜的重磅黑绷带眼霜了，它是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作用眼周。你像很多人非常痛苦的淡那个细纹啊、
1: 眼袋
8: 啊、黑眼圈啊、各种老化的痕迹，用它没问题，而且全年龄段的抗老人群适配的。因为刚刚萌说到25岁其实就要开始做一些抗初老的一些准备了，
1: 是的。
8: 所以说25岁往后的朋友们啊，那么用这款赫莲娜的重磅黑绷带眼霜是绝对能够帮助你抵御时间的侵袭。
1: 是跟他们家的黑绷带面霜是一脉相承、依旧是有那种绷带立体提拉的感觉，
8: 是
1: 深层次的渗透剂，我们肌肤的底层，解决你眼周的松弛的问题。
8: 没错，
1: 熬夜的、经常用眼面对电脑的、初老肌、熟龄肌，你就用它吧，去改善你的眼部垮塌的问题。
8: 哎，没错，而且它那种就是上眼，它不搓泥儿，不闷脂肪粒，同时也不黏腻。夏天就这个季节抹呢，它是清爽没有负担，不会有那种呼的很重那种感觉。没有哈，
1: 对，
8: 那么早晚护肤，妆前打底都能够随时随地来用它。
1: 没错，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品牌高端贵妇眼部单品，今天在闪电优选的价格是399元一瓶，不搓泥儿，不闷眼，不黏腻，而且还有很好的修护作用，真是比专柜便宜了不少呢。
8: 相当于专柜的不到2折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8: 就能马上看到这款赫莲娜的重磅黑绷带眼霜。

0: 9:52。那么随着许巍的那一年，今天动感早高峰也要跟各位来说声再会了。
1: 没错，下面把时间交给好音乐，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天再见喽！
0: 明天见。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睡到十二点》。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你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昨天的小暑节气过后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暑意啦。在这段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当中呢，如果说想要去找一处清凉舒爽的旅游好去处，那么小陈建议大家呢可以走进齐鲁的乡间各地，来看一看各有夏时风韵的山野村居。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也将为大家带来几处咱们山东省内的乡间夏日秘境，带你一起去漫步荷塘，尽享和风送爽，奔赴滨海渔村，平海林风萧下，或者呢穿梭在彩绘的古村落之间，去邂逅浪漫图景。首先呢，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乡间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坐落在济南长清区平安街道的新武村。这里的济西国家湿地公园是江北规模领先的城市湿地，有着济南城市绿肺的美誉。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小暑的节气当中啊，这里的荷塘是连片盛放的，层层的碧叶铺展在湖面上，粉白的荷花亭亭玉立，还有水鸟穿梭在花叶之间，满眼都是清雅灵动的景色。漫步在天鹅湖畔，还可以去近距离的观赏成群的天鹅，亲手投喂，尽享和飞鸟近距离相伴的治愈时光。另外呢，这里还拥有平缓舒适的环湖步道，临水的风光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各种水生植物都在这里繁茂生长，形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的海洋，能够在这个夏天给我们的眼睛和身心啊都带来一丝清凉。同样适合我们在这个夏天来感受凉爽的呢，还有青岛的青山渔村。青山渔村位于崂山风景区里面，至今已经有大概600年的历史了。从太清宫逛完出来，我们可以继续一路向北，会看见一座村口牌坊，这个呢就是素有北方最美渔村之称的青山渔村了。在渔村里，红瓦房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和周围的青山、梯田、茶园、海湾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山海天的夏日画卷。我们可以漫步在干净的小巷当中啊，仰头是青翠的山峦，俯首是浩瀚的大海，步履所及，处处皆是风景。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去登临崂山的环山公路观景台，把整座青山渔村的全景全都尽收眼底。青山湾波光粼粼的海面，连片的红瓦和山间的翠木交织相融，色彩层次分明，随手一拍就能拍出超级治愈的山海大片。今天上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刘宇宁奇妙的惊喜。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七月份暑期来临，除了新疆的伊犁之外呢，像阿勒泰还有喀纳斯等地呢，也同样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的关注啊。所以这个七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呢，就再度为大家带来了独家定制的动感新疆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听友团的旅程，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畅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行程的详细的介绍了。或者呢，也可以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通过电话咨询的方式啊，来获取我们的更多的行程的详细介绍。这一期最新的听友旅行团呢，我们将会在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不走寻常路。我们会带大家在行程当中呢，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还会走进和睦的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把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性看全。全程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而且呢住宿也进行了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餐食也为大家安排得非常的到位，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去社会餐厅就餐，还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又地道又实在。再有呢，就是会有我们山东音乐的广播的主持人啊，全程随队，还有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全部都为大家安排上，也是把出行的仪式感帮你直接拉满了。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我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名额有限，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每一个团的团期都是容易爆满，非常热门的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这个期间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更多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咨询，或者直接报名抢占宝贵名额吧。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1: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0: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新凉夏日。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8月18日。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当前累计国内票房已达2.53亿。此外，该影片在豆瓣的平台评分为8.0分。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发布《百兽之王》正片片段，该片由邢文雄导演、编剧，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影片正在院线上映。日前，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举办首映礼，活动现场1994版《三国演义》旁白配音吴俊全来到现场，现场重现经典台词。据悉，影片将于7月10日正式上映。喜剧电影《功夫女足》释出定档预告，正式定档7月11日上映，并官宣演员阵容，开启预售。影片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终身成就金狮奖授予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乔治·克鲁尼。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9月12日举办。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刘若英为爱痴狂，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夏天天热，很多朋友呢晚上可能就要开始失眠了。那尤其是很多朋友啊，每天都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的干纹越来越深等等各种因素的堆叠哈，涂普通的眼霜呢可能已经没有这么有用了，要么呢就容易油腻闷脂肪粒，要么呢就是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了。像我呢之前就踩了很多坑，直到呢用上了赫莲娜家的黑绷带眼霜，才算是找到了真正适合的。这款呢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面，浓度特别的能打，而且呢它是那种绷带式的修护，能够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和眼部垮塌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尤其是像初老或者是熟龄肌的女生是非常非常的适用的。另外呢，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最贴心的一点呢就要数它的质地了，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呢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的步骤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5毫升的正装哈，日常用是足够用很久很久的了。平时呢，这款高端的赫莲娜眼霜专柜价格是要卖到2000多了，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有夏日美妆特惠的活动，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一瓶，真正的是把性价比直接包99元一瓶，真正的是帮大家把性价比直接的拉满了。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非常的合适。趁着现在活动优惠，抓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来抢购吧。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官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第3周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了4个席位，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而2单 The Cure 回归到第6位。首先我们来看到 Morgan Wallen 的新专辑主打单曲 Don't Wait 本周再次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2位。身为成功打榜典范的新一代的当红炸子鸡， Morgan Wallen 的这张专辑8单在本周入榜第20周之际，依旧是可以给到双位数涨幅，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强势。

Zara Larson 新专辑的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成功回归，迎来新高第19位。即便流媒体方面当下已经不再是巅峰时刻的状态。

本周值得推荐来自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显著飞升迎来新高第14位。作为近期新人热单的绝对领头羊之一， Stella Lofty 的这首歌曲有着不错的流媒体数据为基底的情况下，电台也开始渐渐发力了，顺势总榜名次继续高歌猛进，本周更是来到了前15的领域，距离前10越来越近。歌曲能不能抓住机会冲击一下前10，实现一下自己新人的大放姿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Boston 这首歌在榜上的成绩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Stella Lo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春春李宇春普通 disco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昨天的小暑节气一过啊，这炎炎夏日的氛围感呢真的是更足了。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下班或者是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去来上一顿烧烤聚餐，撸个串儿，唠唠嗑，享受一下惬意的夏日的夜晚。但是呢，千篇一律的工业蛋皮苦味重，口感又单一，喝多了还容易胀肚子，容易上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早就喝腻了。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夏天去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美味的饮品的话呢，那就快来试试闪电优选本周新上的这款传奇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吧。它是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啊，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了酒液里面。它可不是普通的啤酒加茶水的简单的混搭，而是用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采用原叶好茶萃取，把茶香和麦香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回甘，完全不苦涩。而且呢，用料也是特别的良心，只选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的浓度也非常的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尤其是冰过之后喝啊，这个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解腻。现在呢，咱们闪电优选有夏日专属的福利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装的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啊，四罐到手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还有周末的下午茶，可以说是各种场景全都适配的。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陪伴了我们耳朵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湘怡的一首《西班牙狂想曲》。也许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呢，一时半会儿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西班牙旅行啊，但是却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和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小陈也将继续带着大家，我们跟着好音乐一起来寻找那些适合在夏天里面享受清凉惬意旅行的乡间秘境。在咱们山东的泰安呢，有一座略显小众但却深受乡野旅行爱好者们喜爱的小村，名字叫做北张村。北张村地处岱岳区道朗镇，以一花一世界、一墙一风景作为主题，打造了花田北张乡村振兴品牌。当老屋的白墙遇上彩色的颜料，这座藏在泰山岱岳区的小村庄用3000多平方米的墙体彩绘绘制出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漫步在北张村中啊，真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赏心悦目。每经过一个庭院、一处墙壁、一幅幅创意的彩绘呢，都在娓娓地诉说着浪漫的童话与乡野的故事。另外呢，村里的闲置院落经过改造之后呢，不仅形成了多套精品民宿，还有氛围感十足的喵喵咖啡屋也等着你去感受。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静坐品茶、乘风消暑，尽享乡间悠然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另外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个夏日旅行的好去处呢，东五里庄村啊，是隶属于滨州市滨城区良才街道的。它坐落在黄河大桥以东的黄河北岸，村庄依托黄河滩地打造了国家的3A级十里荷塘景区，也是每个夏天都会吸引到大批游客专门去打卡拍照的热门旅行目的地。因为每到7、8月期间呢，这里的十里荷塘景区的碧叶都会在水面上层层的铺开，加上各种粉色、白色、淡红色的荷花错落挺立其间，整个画面都会让人感受到非常的壮观。蜿蜒的清水木栈道穿梭在藕花深处，我们可以在这里去近距离的走上栈道观赏带路。

荷花。当清风掠过的时候呢，还会有满堂裹挟着清新的荷香的风扑面而来，让你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那一份美好和治愈。另外呢，除了在栈道上去近距离的赏荷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登上景区的观光塔来极目远眺，把整个十里荷塘的壮丽景色都尽收眼底。微风拂过，看荷叶摇曳，荷花轻舞，真的是美不胜收的。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青岛往返中国台中航线将于7月23日复航，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2.5小时。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7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日。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另外，据中国天气网数据显示，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然符合新规，同时呢又好用耐用的充电宝了。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纽曼充电宝就能够满足你的这些需求。它是30年的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直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安检也是不难的，能够让你再也不用去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了。这款呢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瓦的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到55%以上了。内部还配置了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3.0，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像苹果、鸿蒙、安卓，还有大部分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的电脑、平板都能适用。兼容性也是更加的强了，而且它的体积小，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轻到170克，平时揣在随身的兜里面或者是塞在包里都是轻盈不占地方的。这么好用的充电宝呢，平时在官旗店要卖到198元，今天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关键词秒杀，咱们和品牌方直接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的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之后呢，可以去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且还给大家承诺1年质保，1年之内非人为损坏，直接帮您换新，让你用着放心。4种不同颜色可选，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1: 我打翻了浪与欢阳和雨，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的岛。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2: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来自莫文蔚的这首 Let's Fall in Love 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3了。那么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也要在这儿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周三小周末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充满了爱和美好的一天。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欣，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你，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6: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活力动感来自温岚的啊哈，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又跟各位见面了，我是周鑫，来自春春李宇春无价之姐。

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来自 TFBOYS 大梦想家。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音乐广播我们这个宝藏的微信订阅服务号跟周星随时来交流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秒杀新疆啊，一会儿跟各位揭晓一下两个关键词背后我们为各位准备的好品好物和旅游线路。 New Boy 友情朴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5: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4: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5: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8: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告五人带来的《爱人错过》，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那么这条线路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是赛里木湖，然后现实的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哎，还有很多很多的景点，不过多赘述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详情，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跟着山东。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7: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6: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新凉夏日。

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我要的世界》。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谈情说爱，有请安又琪。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纵贯线带来的《公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向各位问好，我是周鑫，太骄傲，太喜欢这个嗓音了，杨乃文。

这首歌曲叫做《轰炸》，特别适合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啊，可能阳光一晒啊，这个昏昏欲睡，正好这首歌能够帮助您提神醒脑。接下来有请萧敬腾，《疼爱》。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1: 那你真得试试闪电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劳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3: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1: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3: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4: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5: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首最美之后，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中式精酿茶啤，茶酒融合新风味，精选茶底，精酿工艺，茶味浓郁，收口香甜。那四款口味您可以选择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儿， 每瓶是一升装，四瓶只需要59元。没错，您没听错啊，整整四升礼盒装只需要59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暑期来临，为了外出旅游方便，出差方便，赶紧安排上这个新规充电宝哈，也是国民级的品牌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它。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啊，机身自带尼龙的这个材质双线 Type-C 的，还有那个苹果的口啊，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也不占地方，只需要109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清晰。

0: 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为
0: 庾澄庆，爱人呐、
4: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Tank 李劲中带来的独唱情歌，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迪克牛仔解脱。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点04分，一首我喜欢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有人说周三是漫长一周里面的分水岭，往后退去的是已经翻篇的过去，往前看是即将抵达的周末，在这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在进行当中，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处处吻》，其实小妍挺喜欢周三下午的感觉，它没有周一的那种兵荒马乱，也没有周五的那种按耐不住的浮躁，它很稳，像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河。窗外的光线正好，手边的咖啡正好，这一刻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决定，只要安静地感受这个属于自己的调频。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一到暑假，心是不是就开始痒了，就特别想去一个能装得下所有浪漫和自由的地方。有句话呢是这样说的，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所以呢，7月20号到27号8天时间，我们和你一起直奔塞上江南新疆伊犁。这一趟旅程有多精彩，听小燕给你数一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年当中只开放几个月一天能经历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这还没完，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这条线路把伊犁最王牌的风景一次性全都给您打包。出行的体验呢，我们也是诚意拉满，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省去转机的折腾。到了当地，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舒适，住宿呢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特别安排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推开窗就能看到草原和星空。吃的方面呢，专门安排了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5大新疆特色美食。主持人全程跟队，跟大家一起玩一起聊。这趟旅程注定是充满笑声和故事的。如果你想看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所有细节。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人1对1帮您解答。这个夏天真的别犹豫，咱们一起去伊犁赴一场雪山和草原的约会。

拜拜。喂，我在告诉你好。

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一程我陪你。如果你此刻刚好抬头看向窗外，你会发现天很高，云很淡。不必一直盯着目标看，把紧绷的神经松一松吧，因为有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3: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4: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5: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客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8月18日。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当前，国内累计票房已达到2.53亿。此外，该影片在豆瓣平台评分为8.0分。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发布《百兽之王》正片片段，该片由邢文雄执导，编剧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影片正在影院上映。日前，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举办首映礼，活动现场1994版《三国演义》旁白配音演员吴俊乾来到现场，现场重现经典台词。据了解，影片将于7月10日正式上映。喜剧电影《功夫女足》释出定档预告，正式定档7月17日上映，并官宣演员阵容，开启预售。影片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宣布终身成就奖金狮奖授予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乔治·科鲁尼。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9月12日举办。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金钱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暑假正式开始了，很多朋友呢都有暑期出行的需求。那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就为大家上新到了一款外出必备好物——充电宝。它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绳、双线 Type C 加苹果，外架一个接口，三台设备一家三口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瓦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满55%以上。内部配置有全新的纽曼家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九充都不用担心发烫。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以及电脑、平板都可以使用，兼容性更强。而且呢，它的体积也很小，只有女生的手掌那么大，轻到只有170克，比一颗苹果还要轻。平时呢，揣在兜里，塞进包里，轻盈不占地儿。而且呢，符合国家3C 认证，加上溯源2维码。上飞机、上高铁都完全没有问题。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官旗要198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109元”就能到手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时间来到了14:39，这个时间很多人正在用一杯冰美式唤醒自己。小妍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听觉特饮，它的味道不浓烈，但余韵悠长。希望它能够像一阵穿堂风，轻轻吹散你心头那些微小的关于工作的琐事的尘埃。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木小雅可能否》，周中最大的错觉也可能就是总觉得离周末很远，但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一半。接下来的音乐带一点温暖的色调，就像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不着急追赶时间，而是让时间带着我们走。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女歌手带着木质感的嗓音，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安心，她不张扬，却有一种笃定的力量，像是在告诉你别担心，一切都在轨道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晨哥，你最最重要。整点报时过后，当指针走过这一刻，标志着我们已经稳稳地站在了一周的正中央。这个时候的阳光角度是最舒服的，斜斜地照进窗户，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边。在这个承上启下的时刻，让我们的旋律也会多一点透气感，陪你顺利地度过这个周中时期。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有没有觉得下午3点是最容易产生游离感的时刻？工作还在继续，但思绪总想飘向窗外。我完全不觉得这是分心，我觉得这是灵魂在进行光合作用。这一段音乐就是给你精神上浇浇水，让它继续蓬勃生长。来听李宇春，哇。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莎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3: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4: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的这首歌来自伍思凯，想念。我们常常赋予周一太多的压力，赋予周五太多的期待，却很少对周三说点什么。其实周三挺伟大的，它默默地承载着我们的惯性，又悄悄地指引着未来的方向。让我们用一段舒缓的音乐致敬这个默默努力的自己，辛苦了，后半程我们慢慢来。来听这首《向你》。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此刻，如果你正在开车，注意前方的红绿灯，也注意车里的旋律。如果你在办公室，可以试着舒展一下肩膀。音乐的作用不是帮你解决难题，而是让你在面对难题时有一个更从容的姿态。来听张靓颖《绽放》。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青岛往返中国台州航线将于7月23日复航，每周四直飞1个往返班次，单程2.5小时。受暑疫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原因因素影响，7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2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到7月9日，7月10日起，台风巴威或将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的时间。另外，根据中国天气网数据显示，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美元，降幅为0.75%。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一到夏天，是不是烧烤夜宵局不断，喝来喝去都是千篇一律的苦淡的工业啤酒。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挖到了宝藏夏日国潮好酒，中式精酿茶啤，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信阳毛尖全部深度酿进啤酒里，正统的艾尔精酿工艺，原叶好茶，不掺香精，高浓度麦汁打底，清爽顺口，不涩口，茶香麦香层层交融，温柔又有回甘。一升超大的罐装，四种爆款口味全部配齐，精致的国风礼盒。现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整整四罐只要59元，烧烤、下午茶、居家小酌都超级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拉满。想要夏日新换酒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喽。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甜蜜突围。我打翻了浓郁混扰和与我喝个醉，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郁可唯的这首《路过人间》之后，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周三的下午，因为有了你的收听，这些音符才有了意义。希望我挑的这些旋律能够像一杯温水，滋润你略显枯燥的工作日。你不是一个人在度过今天，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窗外的阳光依旧温暖，风也依旧温柔。周三即将过半，周末其实也并不遥远，带着这份午后积攒的好心情去拥抱接下来的生活吧。明天下午2点，991，我们空中再见。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
4: 我是你们
0: 想过
3: 的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来自侯明昊的怎么能。时间是到了16:06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陪伴各位三个小时的下班路啊。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依然是延续这几天怀旧回忆的路线啊，是聊聊咱们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很多山东孩子，其实很多外地孩子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同款经历。小的时候呢，不肯乖乖睡觉，翻来覆去的熬得很晚，家里长辈就会搬出一些小动物来吓唬我们。那么问题来了，在咱们山东各地，到底是哪种动物成了大人们的御用威慑神器呢？什么老狼啊、夜猫子、黄鼠狼啊什么的，也欢迎各位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我们的账号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记忆当中小时候的故事也分享给我了哈。同样呢，我们的卡拉也 OK， 也要通过这个微信订阅号发送你唱歌的音频哦。不要忘记了，我们晚高峰的 IP 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订阅号搜索完之后也记得扫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今天卡拉也 OK 和各位一起来唱的歌曲呢，是来自光良的童话。前段时间就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账号里面给我们发唱光良童话的音频过来，说你看这个歌我唱挺好。 OK， 满足你的愿望，今天就唱到的是光良童话。依然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马上听到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的祝你开心。根据气象台相关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济南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提醒一下济南的朋友们下班早回家哦。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能听出这个女生是谁的声音吗？是来自于谭松韵的声音，和王铮亮在某档音综上现场演唱版的小半。很多说啊，王铮亮把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会唱歌的女生带唱至这么优秀，说明两个人真是合作的非常非常棒了啊！时间到了16:23的时候，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在小的时候啊，如果说一直吵着你不睡觉的话，大人会用什么样的动物来吓唬你呢？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互动的话啊，在一会儿比较方便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以及想唱的歌啊都发送过来了。因为今天我们的卡拉OK唱到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童话》嘛。如果你想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展歌喉，把车厢一起变成 KTV 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朋友，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喽。一起来看一下各位给我们的留言啊。傻傻的他说，哦哦哦，睡觉喽，老毛猴子来到喽。不一样的一伙说，必须是马虎，山东特产。还有种土话叫做老凹，我们那儿可能没有这么个说法，我对这个马虎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就想有请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各位朋友来说这个马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好吗？还有这一位啊，踏着云朵看日落，他说小时候不睡觉啊，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妈说的，你再不睡觉大毛猴就来抓你了啊。他说我也想参加你们的卡拉OK啊，5:30下班，等下班时候已经在播放听众版本的卡拉OK了，下回不行我们加设一趴，让5:30下班朋友参与一次啊。还有这一位啊，随风自由说，秃尾巴老李啊，朱茵他说马虎，猜猜我是山东哪儿的呀？我这刚刚我觉得大家在跟我们互动时，也可以说说看自己是哪里的朋友啊，说说看你们当地父母会用什么样的动物来吓唬你？因为他说马虎的，好像山东很多地方都有叫马虎的啊。这个叫做珍妮，他说可能是老猫猴啊，现在用在孩子身上了。每次孩子问我的时候呢，说老猫猴长啥样啊？我也不知道到底长啥样啊。珊珊也说啊，昨天早上送完孩子路上，有个女生带着这个狗狗在遛弯，给狗狗说，哎，快回家了，不能在外面玩了，有老猫咬你。这已经不是吓孩子了，得吓唬动物了是吗？雷默也说啊，说这个马虎啊，原型是隋朝运河监工将军的麻叔梅，运河监工将军麻叔梅也叫麻虎啊，就这么演变过来，是不是长得稍微有点凶啊？白羊座也说老猫猴子，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生物啊。总之当时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啊。小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有老人在那儿讲的话，就吓得要死，抓紧上床，把小被子把头蒙起来，老实的睡觉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哦，就是在你小的时候，如果说你睡不着觉的话，会有大人拿什么样动物来吓唬你呢？你知道那动物是什么东西吗？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做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下之后呢，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夏天到了，又到了小朋友们啊，在家里边就是早晚时间有点颠倒，不想休息的时候了哈。但是很多家长呢，也会选择在这个期间休上个年假，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出去溜溜弯，看看大千世界哈。现在出门啊，有几个是坚决不能不带的，第一是手机，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充电宝了啊。如果说你假期或者说平时手机电量掉的比较快的话呢，今天向各位推荐到的是新国标3C 认证的纽曼超薄便捷快充充电宝，来自于闪电优选平台啊。如果说旅游出差的话呢，现在呢是有新标准的，其实实行很长时间了，上飞机没有 3C 标志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哈。这一款呢就是新国标可溯源的纽曼充电宝，扫码可以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过高铁都可以放心带哈。它属于1万毫安的一个大容量，
机身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 Type-C 和苹果，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 22.5 瓦的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能够充满 55% 以上。内部配置呢是有纽曼加全新的芯片，还有恒温算法 3.0， 快充久充都不用担心发烫。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的手机耳机及部分的电脑平板都是可以使用的，兼容性很强，而且体积小，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轻到170克，平时揣兜里边塞包里完全是轻盈不占地哈。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出厂超底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塑源的纽曼充电宝只要109块钱，抓紧时间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详细了解一下吧。马上要听到歌曲呢，也是个现场版本的，来自张靓颖的锁。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我是六，稍见。

0: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1: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0: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篮近日在墨尔本开启了与澳大利亚女篮的首场公开对决。中国女篮上半场42-46落后于澳大利亚女篮，中场前最后一分钟，中国女篮将分差压缩到2分，但关键时刻王思雨和张子雨出现了传接球失误，澳大利亚通过罚球将领先优势持续扩大，最终是以76-74击败了中国女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与埃及队展开交锋，最终阿根廷是以3-2惊险绝杀获胜，晋级8强。在瑞士和哥伦比亚的1/8对决当中，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双方0-0难分高下，点球大战瑞士4-3淘汰哥伦比亚晋级世界杯8强。另外，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战胜葡萄牙进入8强，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首支连续6场比赛保持零封的球队，时隔16年再度进入世界杯8强。美加墨世界杯8强球队目前已经出炉，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小鹿鹿晗的世界末日啊，时间是到了16:39，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在小的时候，或者说你现在小孩皮的时候，不想睡觉的话，都会拿什么动物去吓唬小朋友呢？如果说你也愿意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扫描到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互动的话题呀、唱歌的音频啊等等一系列全部发送过来了。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来看一下各位来给我们的留言啊，小太阳说哈，一般都说大马虎来啦啊。旺仔小拳头说哇哇来了，哇哇哇是啥呀？倩倩说啊，大马猴啊，我每天晚上都用它吓唬我闺女啊。这个小鱼呀，他说皮胡子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哈。我各位小伙伴在给我们发送这个留言的时候，最好啊能够带上，就是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就是我也得咨询一下，不然的话呢，有很多，因为我不是山东人嘛，有很多和我们那儿说法都不是很一样，我还得上网去搜一搜啊。LX 还说老猫来啦，淼淼说哈，高子，至今不知道高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啊。还有这位 Echo 他说几点了还不睡觉，一会儿老猫猴就来了。今天晚上这字儿啊，这个字眼听到太多次了，一会儿我得查查到底是啥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哦，小时候不睡觉，大人会拿什么样的动物来吓唬到你呢？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夏天很多男生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小啤酒啊，但是呢不是普通啤酒，是中式的精酿茶啤啊。精选茶底，精酿工艺，茶味很浓郁，收口很香甜，有四款口味，包括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啊，一共四瓶，每瓶是一升装，一个礼盒里面是四瓶，只要59块钱，四种茶香让你直接喝到爽啊。我们呢是精选核心产区原叶好茶，加上优质的大小麦芽，拒绝大米淀粉勾兑，12度的高麦汁浓度，无香精茶粉勾兑，风味纯粹，层次饱满，采用的是艾尔上层发酵1258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嗨，我是罗振宇，
7: 欢迎大家收听
6: 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于利比的甜蜜多维，时间到了16:50的时候了。下一小时呢，动感晚高峰和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啊，是来自于光良的童话。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直接发送过来咯。马上安住了张韶涵蜜光。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7: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越动听越有样。
15: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是的，我们跳着舞，时间是到了17:05的时候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伙，在小的时候，当你在家里面闹来闹去不想睡觉的时候，你们家大人会用什么动物来吓唬你呢？你还记得吗？你还知道是什么动物吗？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你文字啊、语音啊、视频啊等等一系列全部都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全部听到，也可以看到了哈。马上听到来自于王以太《目不转睛》。

哎，目不转睛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来聊的话题呢，是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小时候不睡觉的时候，大人会拿什么动物吓唬你？刚刚上个小时读了很多动物哈、发现现在对现在的孩子依然还是那些动物，但有些动物确实是。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震慑力非常非常的强哈。还有的家长呢跟孩子说，表现好了这个假期带你出去玩，如果说这个假期你有计划出去玩的话呢，也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新疆，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这次新疆团呢会从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一共8天时间，直奔新疆伊犁。那我们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哈。如果说你也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字新疆查看整体的线路详情，或者呢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这次线路呢会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包括赛里木湖，还有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巴音布鲁克，还有这个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还有天山大峡谷，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都会尽收眼底。我们会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住宿呢直接升级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的疲惫哈。餐食方面，每位40元的正餐，并且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全部都安排了。如果说你也在7月20号到27号中间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跟我们一起出发吧。马上要听到来自于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今天节目呢是跟各位一起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哦，你在小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家宝贝现在如果闹腾不想睡觉的话，你都会拿什么动物来吓唬他，或者说大人拿什么动物吓唬你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动物吗？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和各位一起唱到歌曲来自于光良的童话。如果说你想把你唱歌音频发送给我的话呢，参与方式也依然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马上听到的歌曲这两天呢也是非常火啊，任素汐她的演唱会获得了非常棒的一个风评，北京站也开票了，据说是开票秒罄啊。亲爱的你啊，送给路上的各位，希望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吧。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快乐感，也希望各位在路上都能拥有快乐的下班行程啊！时间到了17:22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把时间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和夏天天气有关系的。最近的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哈，换季暴晒，梅雨季闷湿，再加上全天24小时的空调猛吹，所有的皮肤都在遭罪，泛红刺痛，干燥起皮，敏感的红血丝，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各种肌肤问题也集中的爆发了哈。所以后台会有朋友在问啊，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呢？统一回复哈，新版现货暂时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谈下来一个捡漏级别的神仙机制，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不是15毫升小样，不是50毫升的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大容量，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常都知道哈，观奇店是5880元一瓶，之前呢我们的双十一也要1999块钱，今天专属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听众的07捡漏福利，再降1000块钱，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划算？是因为07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的5月份，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入手不亏。就一点啊，1000瓶的现货全部上架，每人限购2瓶。话不多说，赶紧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数字7，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那么1000毫升呢？现在只要100毫升现在只要999块钱，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绝对是你的捡漏机制哈。现在呢，如果说你也想要下单的话，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了。每个 ID 呢可以购2瓶，首卖5000元，拿下5000级赫莲娜黑绷带的100毫升。喜欢朋友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吧。这来自于赵露思的 Don't Want Know。现在呢是17:24了，整点半点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到今天的卡拉也 OK。今天和各位一起唱到歌曲是来自于这个光良的童话，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欢迎你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晚高峰小喇叭，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跟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的唱歌音频发送过来吧，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OK， 赵露思来咯， Don't Want Know， 这里是晚高峰，希望各位下班愉快。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青岛往返中国台中航线将于7月23号复航，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2.5小时。受暑期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的2等座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到7月9号，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气候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海域，持续约1周时间。另外，根据中国天气网数据显示，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来自容祖啊，希望这大雨全都落下。时间到了17:36的时候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是跟各位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小的时候的故事哈，就是在小的时候呢，你或者你们家的孩子在家里面闹着不肯睡觉的时候，会用什么动物来吓唬呢？如果说你想跟我互动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当然了，加完之后呢，同样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今天要跟我一起唱到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
1: 三妹 OK，
0: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0: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是的，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来吧，今天依然是有很多小伙伴把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啊，我们挨个来播出一下。先听到是向阳而生的声音，他说哎呀，献丑了献丑了，来听听看。

0: 嗯哼，听完 Norris 的声音之后呢，再来听到的是过 VC 的声音，听听看他唱的怎么样啊？
1: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你看，每天唱的，每天进步一点点哈、啊。来，再听到的是阿正的声音。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咱就先不说哈、啊，这个唱功怎么样？但是我个人感觉，感情非常真挚，满满的哈。再听到小锦鲤的声音吧。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0: 这首歌是很多男生女生年轻时候记忆当中一首非常能够代表爱情的歌曲啊，送给路上行驶的各位小伙伴吧，来自光良的童话，希望各位路堵心不堵。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梦雨，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来自李健的《星空下的家》。时间到了17:52的时候，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夏天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哈，家长们也经常喜欢带着孩子去黑虎泉呐、去哪里啊，去玩个水。在这个周末7月11号的时候呢，我们也为各位准备了一个玩水的好地方。7月11号，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邀请大家伙一起打卡湖光里的仲夏泡泡水枪节，时间就是本周末啊，7月11号下午2:30到6:00，在济南湖光里广场，邀请大家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部都有。而且现场呢还有这个集章的环节啊，集章的话可以兑换全套的玩水装备，而且呢这个泳水池里面是分年龄段的哈，玩起来更加的安心。我们现50组3到12岁的亲子家庭，如果说你有时间去玩的话，在济南小伙伴想在这个周末带着孩子一起去玩水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玩水两个字解锁夏日清凉吧。特别说一下，这个周末的时候 Leo 也会在现场和各位一起进行一个仲夏泡泡水枪大作战，邀请大家伙一起来吧。这个周末啊，就在济南的湖光里广场，一定要记得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来了解这次活动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名的方式哦。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伙啊，就是你在小的时候或者现在你们家小朋友不想睡觉闹腾的时候都会用什么动物来吓唬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动物吗？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6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呢，你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的一些记忆故事分享过来了。国栋刚刚给我们留言说当然是猫猴子啦，小时候一不听话，当然就说一会儿猫猴子来把你弄走喽，简直是我的童年噩梦，再也不知道猫猴到底长啥样哈、想现在我也不知道长啥样。四面八方都是前方说马虎猴，这个和刚那个猫猴是不是一样的呀？可能地方不一样，这个叫法不一样。他说我现在依旧用这个吓唬我们的小孩，好使。一博说马虎啊，我们也叫马羔子啊。我挺字儿，他说我都忘了小的时候我都是吓睡着的，不记得了啊。刘黎他说猫猴子，红眼绿鼻子，四个大毛蹄子，又想挺可怕的啊。吴说我这儿也是猫猴子呀，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啥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小丽，他说我们这儿都说叫马虎，现在我也这么吓我的闺女啊。那么在你记忆当中，当你在闹吵着不想睡觉的时候，你们家会有什么动物来吓唬你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动物吗？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把你的故事经历发送给我吧。这是来自九零蔡依林 Star Alinsa。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正好逍遥，非常适合我们下班的路上啊，一起开开心心的逍遥回家。时间是到了18:04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这一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变化情况哈。济南市气象台呢，今天下午继续发布了一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济南市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全市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天气的，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在20到40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呢会到8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在50毫米左右，并且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局地是有冰雹，并且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所以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这次强对流过程短时雨强大，并且伴有较强的雷雨大风，局地是有冰雹，可能出现龙卷，所以说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晚上下班之后呢早点回家啊。今天呢是跟各位一起来聊的话题，关于小时候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你小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如果一直闹腾着不想睡觉的话，那么大人会拿什么动物去吓唬你呢？你还记得那是什么动物吗？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喽。马上现在听到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凝眸，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依旧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各位在安全方便时候找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加我们的好友，一起来互动聊天哦。

听完柠檬之后呢，我们再来回到话题当中来啊。小的时候不睡觉的话，家里大人会用什么动物来吓唬我们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看一下这个小可爱说马羔子啊，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名词哈，马羔子啊。小慧慧说老猴啊，小说老魔高来了啊。M 叫说冒猴子啊，格格驾到说老山猫，星轩也说老猫猴，妒忌说大猫猴，桑夏也说猫猴，所以说整个山东就逃不过猫猴这两个字了，是吧？如果说你们家也有一些这个动物吓唬睡觉的一些词儿的话，也欢迎你告诉给我。你看慢慢一猜，才说马虎，至今呢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打倒错误好睡觉说老猫猴子啊，一直传下来的。红眼绿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啪啪响，专吃哭孩子，早睡觉不能乱哭，不然会被老毛猴子抓走啊，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啊，再来看到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杨阳君说马猴，我们那叫马猴啊，师酿他说我们那叫马狐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哆啦 A 梦，他留言说我们那就叫老猫猴子啊，小经理说老猫猴子皮狐都是啥，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彩虹糖说哈，小时候我奶奶给我讲故事，或者啊我调皮吓唬我，主人公呢都是老猫猴子啊。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有你们地方特色的一些这个吓唬小朋友睡觉的动物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小朋友在家里边哈，平时呢晚上睡不着觉啊。我估摸着大部分是因为啥，这白天精力啊没地方宣泄，所以在这个周六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邀请你带着你们家的宝宝跟我们一起去打卡湖光里的仲夏泡泡水枪节，就在7月11号的时候，这个周六下午2点半到8点，我们在济南的湖光里广场邀你一起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包括带小朋友一起做手工、亲子 DIY， 全部都有，集章可以兑换全套的玩水装备。到那之后呢，如果你没带玩水装备也没有关系啊，就集完章之后呢，我送你一套玩水装备。而且小朋友也是分年龄去玩水的哈，不同的水池玩起来更安心一点，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这周六的时候 Leo 也会在济南的湖光里等待大家，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一起解锁夏日清凉了。这个周末等你一起来玩水哦。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于逃跑计划，今年也上了好几个音乐节哈，复出之后呢，哎，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个让我们心弦能够跳动的逃跑计划乐队。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路上的各位，各位小伙伴下班早回家，晚上济南有大雨哦。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loving you. 来自于 Jason 王嘉尔 LMLY 啊，时间到了18:23，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夏天到了，爱美的女生呢也是为自己的脸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今天呢向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装的哈，在专柜里面是卖到2180块钱。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呢是399块钱一瓶，相当于这个专柜不到两折，不搓泥不闷眼睛，而且呢是不黏腻的啊。这个一天对着电脑，眼下干纹黑眼圈全出来了，整个人看着像憔悴了很多哈。这个很多眼霜要么是太油闷脂肪粒，要么涂完搓泥儿，抗老效果微乎其微。今天呢直接向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贵妇级的眼部修护单品，核心30%高浓度玻色因，这浓度放在眼霜里也很少见的哈。它呢就是深层修护胶原，收紧松弛的这个眼周，熬夜垮眼、干纹细纹、暗沉都能够慢慢改善，早分早晚涂抹哈都合适。重点是肤感特别好，上眼清爽顺滑，不黏腻不闷眼，夏天也不会糊眼皮儿，打底完全不搓泥儿。如果说你也觉得比较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来抢购的哈，15毫升只要399块钱，自己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喽。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时间是18:24了，在你路上非常安全且方便的时刻，也欢迎你拿开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啦。

0: 熟热难耐想遛娃，山东音乐广播邀你打卡湖光里仲夏泡泡水枪节。
1: 7月11日14:30到18:00，济南湖光里广场免费开玩，水枪大战、梦幻泡泡秀、趣味闯关、亲子 DIY 全都有，即将兑换全套玩水装备，分龄水池玩水更放心。
0: 仅限50组，3到12岁亲子家庭，预约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玩水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1-1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当中吃到红牌，但他暂时将不受停赛处罚。美联社消息人士透露称，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埃及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八角大楼日前正式投入使用。据悉，该设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防总部，其所在军事园区面积超过美国的五角大楼。近日，美国东海岸及中西部多地遭遇严重热浪，气温一度升至了38度至43度。一段在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商场里边，两名美国人为了避暑，索性躺进了存放肉类的冷藏柜内乘凉。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本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物质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来自檀健次的酸酸甜甜真的我。时间是到了18:37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这两天哈，除了这个下雨之外呢，这个太阳啊晒得不行不行的。下午跟朋友聊天，他说哎呦，走路上简直到被晒化了。如果出门的话觉得特别晒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哦。出门涂一层防晒，有时候呢哎出点汗就没了，补涂还很麻烦。单独买防晒乳的话呢，喷雾两套下来就有点小贵了哈。今天的夏日优闪的优选的夏日防晒福利，安热沙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搭配着60毫升防晒喷雾一套配齐，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有问题，不用反复的去厚涂。而且它不单是单纯防晒，过半呢是养肤精粹，涂完之后不拔干不泛油，上妆不搓泥，脸和身体都能够抹，长效12.5个小时的防护。重点是价格挺合适的，线下呢单瓶喷雾都要100出头，咱们整套礼盒装只要139块钱。早上在家用小金瓶打底，出门揣着喷雾随时补涂，全场景覆盖。不管是学生军训、通勤上班，还是周末旅游玩水，男女都能用。送人拿礼盒也非常的体面啊！下单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别等晒黑之后再去后悔哦。时间到了18:38的时候了哈，也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都说赵雷雷子今天要在鸟巢开演唱会了，到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抢到票呢，非常希望能够在鸟巢看到他那么宏大的演唱会的场面啊。这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Leo， 大家下班快乐。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

0: 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按钮，我想。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了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这个时间如果朋友们有相关车辆求助的问题呢，可以拨通热线，非常简单，0531-8272-8991 8793-8991 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另外呢，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您只要打入只要这个关注了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息。您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信息之后做出详细的回复。好的，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提问。好，另外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视频平台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车辆问题。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拿起手机搜索乔哥乔哥车，这个时间我们在线直播，欢迎您。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抓紧时间解决啊，3355问了，你好，往返70多公里，锋兰达双擎好还是海狮05EV 好？听我的啊，如果要是买国产的新能源车型，看看吉利，看看长城啊，其他的品牌，尤其像这个造梦价的车，我不建议看啊，因为这个做工啊、偷工减料的比较严重啊。今天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应该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中国汽车的。中国汽车召回6月份的统计啊，排在前面的新品啊，就新能源品牌里面，比亚迪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车身生锈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建议这个产品尽量不选啊，造梦家的产品尽量不选，咱少麻烦啊。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欢迎朋友们啊，视频上的朋友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的小伙伴，欢迎大家啊！我们的乔哥乔哥车的在线直播呢同步开启，欢迎大家来关注啊！左上角点关注，右下角点赞，让我们的节目成为小时榜的热播，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节目，选车、买车、用车、养车，避雷不踩坑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六月底啊，目前没有最新的召回。六月底的召回呢涉及到的是奔驰旗下的 S 级和 E 级啊，召回的问题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严重的，请朋友们关注一下。如果您的车呢是奔驰的 S 级、E 级，生产日期是在2017年到2019年这个间段期间，那么很有可能前驱动轴转向节力度不足而造成异常磨损，长时间呢将会使驱动轴万向节断裂，导致行驶过程中动力中断啊，有极大的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建议奔驰 E 的车主、 S 的车主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好，这个是国内召回的目前能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国际召回呢今天发布了多起召回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产的召回，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日产旗下的这款应该是奇骏的车型吗，我看看啊，这个日产的国内对标的车型是什么？不羁。这个对国内的版本好像没有对标啊，但是它搭载的是 1.5T 的车型，应该叫，这是个什么车型？日产的，日产的任性嘛。好，我看看啊。

0: 好，这款车对标的应该是国内的奇骏啊，来吧，暂时这个叫Rogue 啊，这款车呢在美国召回5823辆2026款的新车，但是这个车呢好像在国内的这个产品标识呢不是这个平台，也不是这个车型，所以这暂时不卖。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变速箱阀体总成内部的抑制开关硬件故障，从而会导致其与自动变速箱控制单元 ATCU 的电路短路，驾驶员挂空档的时候，自动变速箱的控制单元可能丢失信号，发动机控制模块 ECM 无法辨识变速箱档位的情况，故障发生之后呢，仪表盘呢无法显示当前所在的档位，且变速箱呢可能无法从空档切换至其他档位，车辆仪表盘可能无法显示变速箱当前档位的信息。那么档位显示失效呢，会使驾驶员无法直接注意到变速箱的实际档位，在无档位视觉的前提之下驾车呢，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呢会发生意外的窜动啊，碰撞事故将会发生，就是你开着开着突然间往前一闯，风险很高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呢，经销商检查相关的车辆，必要的时候呢，更换变速箱的阀体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是在日本的第一期，这是在美国的召回啊，日产的车型。好，来，另外我们看到第二期召回呢，是来自于本田的奥德赛啊，这个同样是在美国召回325,588辆2018到2020款的奥德赛，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后视摄像头的外壳螺丝规格和固定螺丝匹配度不足，以及摄像头壳体的加工工艺，定位时存在偏差，从而导致了装配时螺丝的固定错位，造成锁附螺丝产生的应力超出螺纹底座材料的极限，从而导致底座开裂，长期经受环境的变化，譬如说这个积水啊、热胀冷缩啊、低温结冰啊，将会导致材料裂纹扩大，水分如果渗入到摄像头内部，从而导致内部的电路板啊，摄像头的电路板啊腐蚀，那么当车辆挂入倒档的时候呢，倒车影像的无法正常显示，倒车影像失效将会降低驾驶员对后方视野的观察，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以及人员受伤的可能啊。所以在此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用户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改进后的维修啊，希望朋友们关注一下这个召回。那么如果您购买的是2018到2020款的本田奥德赛，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如果您倒车的时候倒车影像也不能清晰显示，可以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啊，寻求合理的帮助。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美国召回一大片国内召回看不见的福特啊，福特汽车呢在美国召回2021到2023款的福特电马，总计数量呢是42784辆。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差速器主动小齿轮断裂，由于弯曲疲劳失效而导致，那么引发了弯曲疲劳的根本原因呢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差速器的主动小齿轮一旦断裂，车辆呢将失去动力，车辆挂入 P 档或者没有拉好电子手刹的情况之下啊，即使挂入 P 档或者拉好电子手刹的这种情况呢，仍然会出现自动溜车，将大幅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啊。所以如果您开的是福特电马，注意一下啊，不要把车辆停在坡上，无论是车头朝上还是车头朝下都不可以啊。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经销商呢将免费为后差速器进行总成的检查检修，必要的时候呢进行更换，但是这个召回仍然只在美国本土，我们在国内仍然看不到。好在呢福特电马这个车在国内没卖几台就黄摊了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像福特这样对中国消费者极度不负责任的品牌，我们建议大家坚决不选它。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起国际召回啊，同样是来自于福特，将召回2024到2026款的福特野马啊，以及野马的 GTD， 总计呢是67842辆。由于雨刮电机印刷电路板的半导体芯片在二级供应商的错误失误，导致该 16KB 的芯片编程的时候设备参数误被设置为 32KB， 从而导致了配套使用不匹配的 32KB 的运营程序啊，就一个是16位的，一个是32位，那么造成环境温度小于零摄氏度的时候，车辆的雨刮电机和转向柱的控制模块之间的本地互联信息中断，通信中断之后呢，车辆在前风挡玻璃雨刮器仅能在高档位工作啊，低档位以及临时这个冲洗不好使了。玻璃洗涤系统在低温环境下完全失效，挡风玻璃雨刮器如果不能正常使用，将降低驾驶员的清晰视野，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也就是说，你下大雨的时候雨刮器不好使，这可要命了啊！所以在这儿呢，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目前呢，好在2024到2026款的福特的野马车型在国内卖的少之又少，但是保不齐从其他的渠道冒出一个两个来。所以如果您的车是平行进口车的方式选购的福特野马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如果您的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那么看看还有一点点时间，用这一点时间，我们先把这个视频号的小伙伴的问题解决掉啊。来吧，看看刚才3355问威兰达、锋兰达和海狮的那个车，我建议他如果这两个车选的话，选锋兰达。他问燃油的好还是双擎的好？看，注意一下啊，如果你平常用车的距离啊，或者是总里程能够超过15000公里，那么你去选双擎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丰田的双擎的油耗并不高，基本上在4.5油左右啊。但是前提是你要定期清理陈旧积碳，这个出了首保，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积碳清除剂，一次就100多块钱，一次能管5000公里啊，平均一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它能真的帮你一公里省2毛钱的油啊，这个是其一。但是你养护好，油耗不增加啊。那么如果你说我一年就开个10000把公里，其实燃油的和双擎的如果价格差距超过10000块钱，那你还是选燃油的比较划算。为什么呢？因为你省的这点油钱要想把这个差价补回来要10几年才能补回来，不划算啊。所以这个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用车的实际情况。如果你的里程超过15000公里，绝对去考虑丰田的双擎啊。来，别克这个叫什么，这个名字叫伽马还是贝塔？19款的别克君威 1.5T 会不会小毛病很多啊？这个小毛病多少呢？取决于你那台车。19款的，一看呢，你应该是要选二手车。那么二手车到现在呢，也有6-7年的时间了，价格肯定很合适。但是美系车基本上出了3年6万的质保之后啊，各种问题会陆续发生。那么你要看你买的那台车它之前在 4S 店保养的记录，如果它在 4S 店保养的周期都非常稳定啊，5000公里一保养，那么好，这台车的日常保养只要在 4S 店进行这个处置或者进行这个服务的话，那你这个车呢可以延长到8年16万公里动力总成的这个质保。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你就减少了不少担心。但是我个人建议啊，2027年上汽通用要结束了，那么如果一旦上汽通用结束了，售后服务谁管，这是个巨大的问题。那么如果上汽通用这家合资公司一旦解散，那么通用别克品牌归谁服务说不清。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时间，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尽量不去选择上汽通用旗下的别克。雪佛兰已经没有了，凯迪拉克可以买，但凯迪拉克接下来它会变成进口车的形式，所以在此呢给你提个醒，好吧。别克昂科威 Plus 跟途观的 Pro 380推荐哪个？如果这两个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看途观 L 的 Pro 380，或者是本田 CRV、广汽本田的皓影啊，这个 广汽丰田的威兰达，这几个车都是同平台的，都是同级别的产品，大家大差不差，品质都不错，都可以看一看。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德系车可以说是首选，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在市区开，省油是主要的目的，那日系车绝对是不二之选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好，看看时间呢，走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说一说六月份中国汽车召回的相关分析报告啊，来给大家分析分析哪些车问题比较多，尽量不要买。好，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继续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起血，山东省起血库400-606-6600。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8: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7: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劳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8: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7: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8: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9: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9: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9: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美景祥云说每天都收听大乔的节目啊，已经成为习惯了啊，感谢啊。我们的节目经常被人家耻笑啊，你看就那点粉丝，就那点用户啊， 我们目的呢是服务一个是一个啊，尽可能帮助消费者呢信息平权啊，让更多的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避雷不踩坑，减少售后服务的各种麻烦啊。我们不是为了博取流量的媒体，所以在这儿呢，如果要是为了看流量的话，那抱歉，你看我好像确实没太有用啊。但是如果你的车有问题的话，我希望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你啊。来吧，这个聊聊身心工作室的小伙伴说了，乔哥你好，是不是中石油比中石中石化比中石油的油好一些？他们的油啊，它的这个原油的产地不太一样啊。中石油的呢，基本上是用炼化国内的这个原油，比如说什么甘肃玉门啊，比如说什么大庆啊、胜利油田啊，基本上呢生产设备呢是按照国内的这个油品来炼化的。中石化呢主要是炼化的像中东的石油，所以它的上游油品不太一样。你要说这个好一些，这个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差异啊。这个汽油是个混合物啊，它呢在550到650之间啊，这个蒸馏出来的应该叫对蒸馏出来的这个温度挥发出来的这个液体冷凝了之后就是汽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本身啊，在这个部分的话它的成分呢就比较复杂，就相当于是混合物，所以这个也没有说谁的油就一定要好一些，谁的油一定要差一些。其实这个汽油出厂、柴油出厂都是有一定的技术标准的，这个技术标准呢参见国标啊，所以这个你正常日常用，但是因为你买的那个新奥八是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第一呢，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啊，好日常充电，平常出行都是用电，很少用油，我就不建议你把油加满，你的车基本上加到一半就不错了。啊，加到一半就可以了，没必要加满。这个你说再少了行不行？再少了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燃油泵啊是靠这个汽油来散热的。你有它泡在汽油里，通过液体散热，它不至于坏。但如果经常有朋友用电，你像有一些增程式的车主，油箱里一点油都没有，或者只有一点点油，不能没过这个燃油泵的这个吸取的这个温度啊，或者说不能没过燃油泵的这个泵体，那么它的散热就会差。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拆过高压燃油泵或者低压燃油泵啊？这个燃油泵呢，里面的叶轮啊是树脂材料的，说难听点就是塑料啊，只不过是高分子塑料。但是高分子塑料长时间泡在这个有机溶剂里，汽油、柴油这些都叫有机溶剂啊。这个虽然是矿物燃油，但是它是有机溶剂，泡在有机溶剂里时间长了，它会膨润。啊，尤其高温的有机溶剂里，温度超过40度、50度，你像现在济南这天这么热，对吧？但尤其这个油呢，底壳呢又是深色的，很容易吸热。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叶轮一旦膨润了，就会造成高压燃油泵、低压燃油泵的损坏。所以我个人建议啊，这个油呢别用的太少，不要用到底再去，偶尔一次两次没事儿，但是你长时间的用到底再去加油，其实对高压燃油泵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在这儿就建议大家，尤其现在买插电混动力的车型的小伙伴，增程车型的小伙伴特别的多，好像觉得平常有电我就不用加油了，油箱越空越好，不是那么个情况。我建议大家呢，就你的油箱啊，尽量控制在半箱油，每次加到半箱油就好了。因为你头一次加油，你可能会加满，一看，哎，加了55升或者60升，那你下一次就加到30升或者25升，对吧？这样的话，它平衡一下温度，这样呢，也让你的高压燃油泵呢处在一个良好的降温环境下面。哎，这个是一个有效的这个保护车辆系统稳定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那么你说？我跟你讲的是插电混的车型呢，一万公里啊，就纯油模式下10000公里加一次积碳清除剂。那么这个增程式的车型每个月要用增程器带动发电机跑一跑，然后呢一年用一次啊，这个是给两款车型保证你的这个发动机能够良好运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希望大家都能听取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说我要跑长途了，我就建议你跑长途之前，上高速之前把油加满啊，把油加满。为什么呢？因为你长时间的都是半箱油，甚至尤其一些增程式的车型，可能半年一年都不用一下油箱里的油，油是会变质会过期的，这个长时间氧化了之后它的抗爆性辛烷值都会下降，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用把油加满了，跑长途的时候啊，距离比较长的长途跑长途之前要把油加满了，这样的话能改善你的这个油箱里油的品质啊，减少了你在路上发动机出现问题的概率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提个醒啊，好吧，哎，在这儿希望朋友们能够领会到养车的精神啊。 这个瓜宝田的小伙伴说了，买别克通用可能不存在吗？没售后了是吗？不一定没售后啊，就是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是售后谁管不知道。因为2027年啊，上汽通用要解散了，到现在没有看到上汽和通用签约的续约的这个信息。你想今年都2026年了，明年到2027年，这个如果上汽通用不再合作下去，那么别克品牌呢很有可能就被收回了。所以你看现在上汽通用的品牌都忽略叫别克，叫致敬系列，对吧？以后呢可能直接把别克取消了，就叫致敬了，就没有别克这个品牌了。那售后服务谁管呢？对吧？零配件谁管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责权利益没有分清之前，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选购上汽通用旗下的别克品牌啊，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很有可能造成售后的断档。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你说人家 4S 店跟你讲没事儿，那这个肯定有人管，对吧？拖半年拖一年也是他，但是你普通消费者真的车辆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在断档的这个地儿，对于你普通消费者来讲就是没有服务嘛，对吧？你着急用它它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我个人建议，在没有清晰的责权利益情况之下，咱消费者看着是个坑咱就不要跳了啊。可能别克跟你说我现在很便宜，对，就是在最后要收割一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买了可能你会亏，就会亏的比较多啊，所以希望能够理解啊，希望能够你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但是你就说我就是图便宜，我就看好了，我家有汽修厂，我就愿意买，那就放心买就是了啊。阿莱克斯问了，12万公里的帕萨特 2.0T 需要买几瓶积碳清除剂？首先要告诉你的是这个12万公里这只是一个单一里程，车型有了，排量有了，里程有了，年限没有啊？你看你是多少年开了12万公里？如果你要是这个10年开了12万公里，你就连续用6次，每次一瓶啊，每次一瓶，然后呢，减少这个发动机的正常的磨损啊，让它呢有效的保证你发动机的这个产品可靠性和质量。但如果你说我就10年、12年，或者如果你说20年跑了12万公里，那这个时间期效就比较长，那么这二十年里面的这个积碳就会非常严重。我就建议你适当的多用一点，先把这6瓶用完。但是这6瓶呢，也不要一瓶一瓶加，第一次加2瓶，然后后面每次一瓶，连续用6次，这样就相当于是7瓶啊。这样的情况，你用完了之后，可以把这个前面这12万公里的这个陈旧积碳清理掉，后面记个里程，等最后一次用完了之后。记个里程就可以按照5000公里一个单位去使用了啊，这个分析的够明白了吧？好，来看一下这个找链接是吧？来，我这马上把链接发给你啊。第二组半价的链接发给你，让这个再直接在微店里选购就好了，非常方便。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来吧。请问大众途观后期的小毛病会不会很多？相对来讲啊，大众途观也好 ，CRV 也好，威兰达也好，皓影也好，都是比较成熟的产品，故障率呢问题不大啊，基本上呢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它的万台的故障率呢相对来讲都比较低啊，所以可以放心购买。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跑成都多的话，选大众的途观是可以的啊。如果要是看好了车，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来吧，这个青岛的小伙伴说，今天这两天收听不太顺利啊，没有关系，我们大泽山的那个设备在调整，很快就调好了。你现在可以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蜻蜓找到山东音乐广播，这个时间正在播出的就是爱车乐吧。好，欢迎进入直播的小伙伴啊，也感谢夏月星海啊，质检温柔的倔强，safe 小鹿牵手一缕阳光绿洲这些小伙伴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感谢大家信任我们啊，选择 HT 的积碳清除剂，记着一定买 HR6 啊，第二组半价，这个相当于是一组697.5块，价格非常合适啊。尤其现在很多朋友们都要出去自驾游，尤其各地自驾游的这个各地的油品啊，好像 有些许的差异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出远门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带上两组鸡蛋清除剂啊。路上如果看到不太靠谱的加油站，因为现在加油站的名字都很忽悠人啊，什么中途石化啊、中渝石化，把那字写的都跟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一样一样的，就是糊弄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看着不太清楚，就可以考虑啊，就可以考虑一下啊，如何用鸡蛋清除剂来改善燃油。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完美人生说了，领克900怎么样啊？我抱歉的告诉你，领克900这个车我没开过啊，我对这个产品没有过多的，我看看啊。来，这位美丽人生问我领克900怎么样啊？我只能告诉你，抱歉啊，领克900的车我没开过，对于领克900的车我没有可以说的话啊。产品怎么样，等以后有机会试一试啊。如果没机会的话，我建议这种我没开过的车就尽量不要去选了，因为确实没开过的车没得好讲，它有哪些技术上的优势，它有哪些产品上的不足啊。本身领克900的这个车型据说啊，早期观察静态观察的时候，觉得这个车还是个可以的产品，但是仅仅限于静态观察，用料啊、做工啊、体积啊、实用性啊，但是真正到了实车开起来怎么样，这个真的无可奉告。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好，夏天到了啊，千万不要错过夏天除积碳的这个好时机，因为在夏天的这个时候呢，环境温度和发动机的这个正常工作的温度温差更小，燃烧更充分，发动机的润滑效率更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内部机油的这个积碳清理的作用和积碳清除剂混合之后效果会更佳啊、减少了这个发动机内部的磨损，提升了陈旧积碳溶解的效率啊，快速带走，快速燃烧。有效的改善燃油的燃烧热效率啊，提升发动机的动力。所以建议大家，哎，原来有句中医有句话叫冬病夏治啊，这个三伏天贴三伏贴啊，治冬天的一些陈旧的常年的老年病，什么肺气肿啊、冠心病啊，这些情况啊，都是在夏天来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热循环更快啊，这个新陈代谢更快，发动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夏天除积碳的好机会。如果你手里现在开的还是燃油车，或者只要有燃油发动机的车啊，长时间没有使用过积碳清除剂，我们建议大家该用就要用一用，因为如果你的车长时间啊处在这个高积碳的这种环境下，时间长了不但费油，更关键的是造成发动机的异常磨损、抖动啊、排放差。所以在这种几种情况之下呢，花点小钱能解决的问题，咱为什么要花大钱去修发动机呢？对吧？这个是确实得不偿失的。而且发动机一拆了之后啊，就跟这个修起来的产品它不太一样了，就跟原装的产品它不太一样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好吧？对，你的这个刚刚的落地的新车，新车出了首保5000之后再就可以用了啊。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一年能开多少啊，如果能赶上我们双十一、双十二那就太好了啊。来吧，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永兴瓷砖的小伙伴，欢迎你啊！感谢这些朋友们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啊，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因为每一辆车型呢都有单独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发来这个车辆的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啊，这四个数据，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们是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啊，这些数据，把这些数据发给我，按照这个基本大差不差的情况，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选用了。东风星海 V9 碰到电池出故障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碰的，保险公司给赔吗？报险啊，你只要报了险，按理说就应该给赔啊，好吧。 但是你别说你不知道啊，你说你刚碰的，在车顶刮的，大概听了这个，听到这么个情况，对吧？你非要告诉他啊，我也不知道什么碰的，那抱歉了，找不到现场，没法赔你啊，好吧。另外，星海这个车，有朋友，既然你的车已经买了，你就踏实开啊。但是没买的朋友就不建议买了。东风风行系列啊，就广这个柳州汽车旗下的产品，现在的这个保有量啊、市占率、产品口碑是比较拉胯啊，所以能不买咱尽量不买啊，买了就放心开啊，没买呢就不要买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来吧，这一点时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讲一下六月份啊，中国汽车召回的相关数据分析啊。六月份呢，中国汽车总共收到了有效的舆情投诉5550条，环比增长7.6%啊。其中呢，争议投诉302件，环比增长23.77%。六月份舆情呢，涉及到了934个车型，和五月份的基本持平。到六月份的投诉量啊，目前呢 ，top 三的三大品牌啊，三大车型，嗯。这个第一呢是速腾啊，什么原因呢？新款速腾空调喷粉儿啊，喷那个铝粉，对人的身体心肺伤害会比较大。很多朋友坐在车里要戴着口罩啊，所以这个情况我不太建议大家一汽速腾的产品啊，一汽大众的产品我都不建议。第二个呢是探岳啊，探岳出行呢主要是用了劣质的轮胎呢皴裂比较严重啊，用不到年限就有皴裂的情况。第三个呢是威兰达啊，威兰达卡片钥匙失灵，这个呢主要是这个模块之间的通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反映给厂商了啊，希望厂商呢能够积极的去解决啊。既然是威兰达的车型呢，荣放应该也会有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这个上游芯片的采购应该都是丰田旗下的品牌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说一下呢，就是小米汽车啊，小米汽车的组合辅助驾驶系统爆故障。所以在这个呢，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小米的这个产品了啊，已经趋魅了。小米的产品如果这收音机前视频前有米粉，你们可以不听我的节目，可以不信我，但是希望你们出了问题之后理性的解决啊。对，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小米的驾驶辅助系统呢是被投诉了。还有呢是广汽 INS， 我们节目里面是不是有广汽 INS 的投诉啊？动力电池故障报警啊。今天呢我们已经是看到了广汽 INS 成都体验中心双流体验中心的李经理给我们发来的视频，确实这个蒋先生车的底盘呢这个刮蹭的比较严重啊，拆下了这个底盘的铝板之后，上面的这个回形管路已经被严重的侵蚀了。那么因为回形管路的这个空间非常小，里面就几毫米的管路循环，如果这个管路一旦阻塞了，将会影响电池的散热。电池芯儿不一定有问题，但是管路一旦影响散热，那么车辆的动力就会输出受限，所以建议抓紧修啊。这个我还是觉得啊，这个消费者有疑问很正常，因为每一位买车的消费者他对车不是完全了解，但是经销商应该尽可能的以现实的证据给用户呈现出来，来说服用户，拿事实做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啊。这样的话呢，用户呢在修车的时候毕竟要花钱的嘛，对吧？消费者买了车就觉得你这个车应该给我质保，但是如果确实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问题，那么消费者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啊。好，这是一个这个关于广汽 NS 车型动力电池故障的一个通报啊，这个是目前是列在六月份汽车投诉的前五位了啊。来，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国产品牌的投诉呢略有下降，合资和进口品牌的投诉呢稍有上升。目前涉及到的厂商呢91家啊，与上个月持平。其中97.23%的汽车厂商对投诉呢进行了线上的回复。消费者对汽车厂商回复满意度较高的啊，你看有谁呢？有我们常推荐的吉利汽车啊、长城汽车、广汽本田啊，这些品牌都在线。对吧，这个我们经常节目里面投诉率比较高的那些品牌有一些就不在线啊，说明什么呢？服务差嘛，对吧。来，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还有的类似的服务类的投诉有哪些呢？合同承诺不兑现，服务态度很差，新车状态不佳。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小姐姐在西安刚买了一台车，这个 4S 店承诺代办上牌服务，车开出去上完牌回来被撞，然后呢 4S 店说我们交车服务已经完事了啊，你这个车撞了这个建议你走保险。消费者坑不坑啊？ 对吧？你挣了人家服务代办的钱，回过头来回来成了一台事故车，你说你没有责任吗？对吧？你这像话吗？你要么你就别挣人家这个钱，你既然要挣了这个钱，你就要提供这个服务，要尽可能保障人家车辆的安全。那么你没保证，你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呢？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消费者应该努力的勇于维权啊。另外还有呢，车辆配置不符，我们是不是碰到过云南的这个？云南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女士，我问了啊，云南当时的那位女士选择的，瑞虎三叉的车型，当时说有猎鹰500，结果这个啊，你看云南的李女士啊，奇瑞风云 X3L， 这个当时承诺车型呢有自动泊车和猎鹰500的支架系统啊，驾驶辅助系统，提车的时候配置全消失了，这是不是属于交车配置不符啊？还有呢，这个。包括技术人员问题，那确实啊，因为现在4S店售后服务的技术留人比较难啊，收入也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这个造成售后服务水准下降也可以理解，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服务能缩水啊。另外，我们看到六月份舆情当中，包修期内的投诉占比有57.29%，包修期内啊。你知道吧，你是在包修期内，然后你都不能够尽到自己的完善的服务义务，你还拿什么说自己服务多强大，对不对？三包有效期内投诉占比 46.33%。 三包有效期是什么呢？包退、包换、包修。包修服务是只管修，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国家的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的相关责任规定，俗称汽车三包。所谓的三包就是包修、包退、包换。那么三包期国家规定2年50,000公里啊，包修期整车啊，这都只整车，是3年60,000公里。所以很多品牌呢打着所谓的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这几个字贴在这个门框上，结果等你实际要出现问题，出了三包期发现问题去修的时候，人家就会拿出他的产品手册来，你看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恨不得写好大一页，告诉你不在整车质保之列。整车是啥？就是这台完整的车，对吧？然后你把那些免责的全部拿出来说不在质保。如果说是易损件，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既然说是整车质保，除了那些易损件，那那些不易损的件你也把它划在整车质保之外，这像话吗？对吧？某品牌你们看一看它的所谓整车终身质保，等你仔细翻手册的时候，里面那些运动件，什么电机呀 这个可以活动的长时间会运转的这些零部件都不在整车质保之列，纯属是忽悠你，明白吧？你说这个后视镜用你整车质保吗？这后视镜它好边的，不磕不碰不坏，它能碰吗？它能坏掉吗？需要换吗？完全没有必要吧，对吧？你说后尾灯这种东西不磕不碰不坏，它需要换吗？如果你说后尾灯的灯泡，抱歉，那叫易损件，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厂商拿整车终身质保就是忽悠你来买。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你见不到售后服务手册，你如果见到售后服务手册，你发现整车终身质保其中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一不大溜都不在整车终身质保里面，那么这个整车终身质保这句话就是一纸空文，明白吧？来，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啊，自销售者开具发票之日起60天之内，或者行驶3000公里之内，

0: 室、发动机、轮胎、车轮，还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服务系统、悬架系统、气囊和安全带引发的问题，是消费者不满的绝大部分原因啊。另外呢，六月份包修期内投诉的厂家呢，涉及到了61个啊，397个车型，主要是一汽大众的旗下的产品，空调喷粉、动力电池故障。发动机故障、轮胎开裂、高级驾驶辅助失灵、虚假宣传等等等等啊！所以你看，买车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听听大乔的？大乔在这儿帮你们把坑都踩一遍。买车听我的，不听我的踩坑，我不一定有办法帮你捞出来啊！明白吧？即使是捞出来，耽误时间、花费精力啊，那损失也非常大。哎，所以在这儿呢，请朋友们一定要记着这个道理啊！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2: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2: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3: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值。直接拉满，
2: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浪与灰，让海与我喝个醉。
1: 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1: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1: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庾澄庆，爱人呐。
5: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刚才川泽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给他说一说啊。他说这个他的东风日产的 N7 啊，底盘磕到了，保险公司叫去外面修。听我的，保险公司让你去外面修呢，主要是为了降低他的保费支出的成本。你可以这样跟保险公司讲啊，说第一，到外面修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因为到外面维修，日后电池再出现相关的问题，譬如起火、爆炸或者电池失控，那么保险公司能不能承担相关在外面维修？因为在外面维修，能不能承担相关的责任？让他写个承诺书，盖个章。如果不能，那么就到4S店去修 因为确实在4S店修电池成本会比较高，价格会比较贵，保险公司考虑到保额的这个部分，他也建议你到外面修，对吧？但是如果他不能够承担在外面修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及日后电池损坏所产生的连带责任，那你让我到外面修，我买保险你管我到哪儿修呢，对吧？我肯定车要在4S店修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给你说个明白啊。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后面朋友，小米预期长续航能买吗？我个人不太建议这种七拼八凑的产品，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产品呢，吹牛的嫌疑比产品的吹牛的水准比造产品的水准高啊。另外第三呢，如果嫌命长可以考虑啊。来，乐道 L60 和智己 LS6 怎么选，有没有20万以内性价比更高的 SUV？ 如果这个价位里面，我不知道，你如果就是选纯电，乐道最大的优势啊，它现在起步价应该是12万还是13万9800，它选的是换电模式。如果你平常开的多，喜欢用换电啊，不在乎换电的成本，那可以考虑啊。虽然乐道我没开过，但是这个车呢目前来看可能卖的也比较少啊，业界口碑还凑合。智己 LS6 呢销量不大，但是这个车呢我开过，车是个好车，带底盘随动转向的。它用的这个支架呢是 Momenta 的支架，但是它的那个支架系统呢要远比我想想，远比丰田的那个 Momenta 的支架呢有差异，因为大数据模型还是要花钱去训练啊，这个训练完了要这个上传下达来更新的。所以同样的系统，如果你就相当于同样的小孩双胞胎，你一个好好教育，一个放任不管，让他自我成长，他这个心智的变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两个部分不要觉得都是 Momenta 啊，差异还是挺大的啊。这个为什么说吉利的千里浩瀚成长非常怪，因为他现在千里浩瀚的这个 H3H5H7 的大模型数据是通过全国既有300多万辆上了智驾车型的这个数据采集不断的在训练啊。华为的乾坤也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数量比较大了，不断的在训练，大家可以共享。但是呢，这个智己家的 Momenta， 智己家的 Momenta 自己的数据量不大，一年才卖个20-30万辆，所以到现在总产量也没超过100万辆，所以它的这个数据量不大。那么乐道华为的未来呢相对来讲呢这个产量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的这个数据量呢相对来讲比较大啊。但是智己和乐道的这个支架系统是两个通路，如果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如果你想买这种五座的 SUV 的话，我倒建议你去看看领克的08啊，领克08是个插混的车型。如果你想买纯电，你一定掂量好你的纯电用不用得到那么多，对吧？偶尔有没有更加距离长的长途，因为纯电确实受制于里程。如果你一年跑不了25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偶尔还会有单程超过500公里以上的长续航长距离的高速，那我建议你买插电的，这个插电车型的利用率可能会更实惠一些啊，这给你提个醒好吧。哎，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小米那个说过了，我不多说了啊，这个你自己选吧。但是我是坚决不建议你购买这种不靠谱的产品啊。小米家的粗粮货，我是建议大家能不买尽量不买，能不碰尽量不碰。尤其我视频里面的这些当爹妈的啊，孩子要想买小米，你们一定跟他讲，这个好好的生活，干嘛非要冒风险呢？对吧？这个小米车出现严重交通事故，这个伤了的、断腿的，我觉得呢都还算是小事，好歹命还在。那命不在了的，那风险得有多大？你说爹妈养你这么大容易吗？你非要把自己置在风险当中，选个这么不靠谱的产品啊！当然，这个时候就会有杠精了啊，说哪个车没出过交通事故？是，但是人家出现交通事故的这些车，绝大部分车型在车辆安全性验证上都是可靠有保证的。但是小米家的车从 PPT 到交50万辆，3年的时间，可能很多车连立项还没立完，连产品的可靠性验证还没验证完，对吧？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节，环环相扣，哪一个都不可能提前做。 所以如果你的步骤提前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步骤没有任何参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听我的，如果不是嫌命长，尽量不要买小米啊，不要买粗粮家的产品，好吧？这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们谁买了小米出现了各种问题，可以和我们来求助啊，但是我们不一定保证能够帮助大家啊，这个请大家见谅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最后一点点时间里，我们将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时间发送了这个七八九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 ，Mr. Right、刘鹏、Hello 啊、刘啊、Not Too、艾瑞克、AUV、永兴啊、永兴瓷砖啊，这刚才说过了啊，吉星钢材啊。句号句号句号啊！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啊，因为每天，有大量的手里现在有燃油车的小伙伴，都觉得自己车啊又费劲又不好开又费油啊，油耗又贵，又涨价，这那这那的，总想把它换掉。但是你要想明白一个事儿，现在换车不是没有实力，而是不是好的时机。第一，三年之内固态电池可能会普及啊，会上车，会普及，这是上车到普及是一个过程啊，可能长的话。一到两年，短的话可能从有第一台很快就会有第二台啊。三年之内固态电池会上车，对吧？续航里程轻松超过1000公里。第二 L3 智驾很快就会上车，它的智驾水准智能化程度有一个跃迁的提升，这就相当于早期的这个2G 手机切换3G 手机啊，或就是切换到4G 的智能机时候的那个过程。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尽量手里有燃油车的再开一开，不要着急换车，不要着急换车。你现在花30万的车，跟三年之后花30万的车，真的是天壤之别啊，对吧？我昨天看我们家的电视，我又生气。你想，我2012年买的一个三星的55寸的液晶电视，当时多少钱？7999，然后那个电视看了几年坏掉了，现在一个55寸的电视多少钱？1599，花当时五分之一的价格，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价格，对吧？就可以买到当年那个水准了啊！所以在这儿就大家就想了，如果没有车，你们定期选，就该选什么选什么，你们早买早享受。但是如果你们现在有车，尤其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啊，好多现在燃油车的车况，国四国五的燃油车车况都非常好，干嘛着急的换车啊？尤其这个得给家里的这个姑娘们说一下啊，这别总撺掇着老公换车，看朋友换了你就换，对吧？攒30万很难，花30万分分钟的事儿。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如果你家里有车，再花30万去买车，这相当于重复浪费啊，它不是投资啊，买车一落地就开始赔钱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吧，预告一下呢，这两天呢我们将会给大家陆续试驾几款车，一款呢是小鹏的 Mona L03 啊，一款时尚 SUV 的车型，还有一款呢是这个东风奕派的 M8 啊，一款大六座的 SUV 的车型。那么回来下周呢将会给大家来分享两款车的这个驾驶体验，希望大家期待啊。好，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差不多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当然了也可以继续加大乔的微信，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咱明天见。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A，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筑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被国内很多观众所津津乐道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这部动漫呢，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最近呢，他们的第二季全新的上线播出，而他们第二季的片尾歌由南征北战所发行的《骄傲的少年》也同步发行。这部动画因为诙谐的画风和引人入胜的呆萌形象，再结合上很合适的媒介表达方式，通过漫画的形式诠释了近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爱国主义科普动漫作品。全新版本的南征北战演唱的这首片尾歌《骄傲的少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通过一些不同元素的加入，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了澎湃的激情。

中，有些盛开需要时间才懂得如何发生。最近歌手弦子发表了一首2026年全新单曲，叫你已经很棒。在这首歌声当中，他用温柔而笃定的声线回头告诉那个或许曾经迷茫的自己，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因为你存在就有力

0: 提到著名歌手苏慧伦，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她漂亮的长相和温婉的歌声。而最近在刚刚上线播出不久的由著名导演严艺文所执导的《倩女》的那场婚礼当中，她饰演了一个跟她在歌坛上的形象反差很大的角色，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却无法真正的放下。爱早就已经不是温柔的等待，而是掺杂着失望、愤怒和不甘的拉扯。而苏慧伦所演唱的剧中的插曲《贵的可以》，正唱出了这段关系所最深的代价。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一首《贵的可以》。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为何爱情有太多盲点？我们都忽略问题症结，随心对接。

0: 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3: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5: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4: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5: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不涂还搓泥儿。
2: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1: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不喷。
2: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1: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2: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浪与欢让海与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对你
0: 有点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9: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8: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9: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1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0: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1: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0: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1: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0: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1: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1: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出门真的太难了，早上涂完防晒，中午出趟门就晒得发烫，补涂还搓泥儿。
3: 我也是，之前买了好几款防晒，要么厚重假白，要么出汗直接脱妆，一出汗完全顶不住。
2: 那你真得试试闪妮优选这款安热沙的防晒两件套，2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乳加60毫升的防晒喷雾，完美搭配。早上在家用小金瓶，轻薄5秒成膜，不卡底妆，全身厚涂助牢防晒，喷雾小巧随身带。逛街出游随时补喷，
3: 双重防晒黑科技，出汗高温都会加固防晒膜，游泳军训完全没问题，不用频繁反复厚涂。
2: 而且里面有透明质酸和多种植物萃取，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紧绷，油皮不泛油，不会闷痘泛红，普通洗面奶就能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了，
3: 性价比更绝。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原装礼盒套装特惠只要139元，学生上班族户外出游全都适配，自留送礼都合适。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早囤早省心。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4: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3: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4: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哎，太开心了。这个刚刚听到了我们的片花哈，听这个听那个，你想听点什么？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最喜欢
2: 什么叫听这个？我现在最想听一阵雷声，
3: 一阵雷声，
2: 因为觉得济南的雨啊，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开始憋，其实从昨天下午就开始了，一直没发动出来，导致整个天气啊，它有点闷闷的、潮潮的感觉。
3: 哎，是
2: 你不如一下稀里哗啦来一个清爽，
3: 哎，你看
2: 来一个瓢泼大盆，
3: 瓢泼大盆，
2: 倾盆大雨。
3: 哎，是，你看这个萌儿应该是个急性子的人，
2: 对，
3: 你要
2: 受不了这种憋闷，
3: 哎，就憋闷，你要来你就来，你要不来你跟我说一声，
2: 对
3: 啊，你别你要来又不来，又不来还想来，
2: 哎，就那种暧昧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感觉啊，
3: 跟那什么关系，
2: 让人不好拿捏。
3: 哎，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萌想听那种滚滚雷声，那各位你想听点什么呢？哎，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好不好？
2: 是，就是在微信的最上方直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就可以把你想听的声音分享给我们了。
3: 哎，你想听，
2: 我猜苗苗今天应该会想听到生日快乐，因为小安说了，今天是我妹妹苗苗的生日，一定要祝苗苗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两个愿望要顺利达成。
3: 这个事儿是这个希望能够顺利达成哈，
2: 对，在心里已经预设好了。
3: 哎，在我们这儿你写下了，那我们就给你
2: 助力一把。
3: 哎，叫什么加成
2: 一下。
3: 反正那么个意思，你们懂啊。跟我们俩又怎么着似的。
2: 鸡毛蒜皮儿，今天给我们分享来的是通勤路上的照片。我看这位朋友坐标是山东淄博，我觉得目前也是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状态。
3: 哎，是的，
2: 感觉也没发动起来，今天可能白天就会下雨了。
3: 哎，没错，感觉淄博和这个济南的天气差不多了，荣耀回复了，看看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
2: 是的，
3: 也说你如果你实在没什么想听的，你想看点东西，欢迎你来通过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
2: 没错，今天是7月9号。
3: 9号
2: 啊，对于很多球迷朋友们来说，今天凌晨不用熬夜。
3: 是，今天
2: 一整天都不会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3: 哎，对，但是呢，这个我不太一样了。
2: 你怎么说呢？

0: 今天有点困啊，就是你以往你想你五点钟醒了的时候，你怎么让他看着半个小时，那精神精神。
1: 嗯，
0: 今天吧，你想，哎呀，没什么别的，看再躺会儿吧，躺着躺着六点钟了。
1: 是吧，一睁眼也没有比分了，
0: 也没有什么比分，
1: 也没赶上比赛的尾巴了，
0: 哎，对，就
1: 反而无趣，
0: 哎，反而无趣了，只有一些这个八卦了啊。你比方说这个法国队踢摩洛哥的裁判组全是阿根廷人啊，
1: 有说法
0: 啊。然后呢，这个之前阿根廷踢那个埃及的时候全是法国人啊，
1: 啊
0: 啊，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
1: 提意见
0: 啊，提意见
1: 怎么回事，
0: 就是这不知道啊，这个
1: 这是咱能说，啊，说的算的吗，
0: 哎，然后有很多人说啊，你这阴谋论啊，反正就这么着，哎，反正就这样啊，就这样吧。嗯，所以说这个世界杯还在继续，但是呢，我今天早上看了张璐老师一个很老的解说员，
1: 嗯，
0: 他说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世界杯还有最后的八场比赛啊，
1: 嗯，
0: 转眼之间就只剩八场比赛了，
1: 嗯，
0: 再等一届世界杯就是四年之后了。下面网友纷纷留言，四年后我就52岁了，哎，
1: 哦，
0: 那不妨就各位来说一说，四年以后啊，这个不能说年龄啊，就四年以后你觉得
1: 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就你就是说你希望四年以后的你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啊，
1: 我觉得好多人喜欢看世界杯可能就是因为它四年一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规划，
0: 哎，是的，
1: 然后大家在看着球队球员成长进步的同时也能够去深深的剖析一下自己，
0: 哎，就是跟这个想想四年前什么样，四年后现在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来，各位，你觉得你的四年后你想成为什么样，也欢迎你来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来告诉我们一下。

0: 等待彩虹说：“毛茸，你错了，淄博已经发动完了，体感温度23度啊！
1: 那真的是在今天早上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了。
0: 那就感觉就进入到秋天了吧？这是
1: 也太快了吧！伏还没入呢。
0: 反正就是23度是初秋的感觉了。
1: 嗯，
0: 不管怎么讲，就各位这两天呢，出门一定要这个带好雨具，好不好？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各个城市这个什么气象台随时发布的天气的提醒。”
1: 嗯，没错，因为最近这两天，你像济南，其实隔着两天就会出一个强对流天气的提醒。
0: 提醒，
1: 没错。然后晚上就是狂风大作呀，闪一下劈的，能把整个屋子都照亮。然后外面的穿堂风，你听，好像就是谁在哭泣一样。有一天晚上是这样的。
0: 你这说的我怪害怕的，这穿堂风像谁在哭泣一样，那怎么回事是啊？哎呦，不行。啊，周华健出来，让我们把这个恐惧感去抵消一下。
1: 他唱了一首歌叫做
0: 雨人，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1: 你好脆弱啊。
0: 穿堂风像，我真的出冷汗了，我都。穿堂风像谁在哭泣呀？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个很多朋友因为我们最近在修我们那个基站哈，在修，然后呢可能很多地方暂时听不到我们106.6的调频，然后呢各位我觉得有两种方式啊，因为我们也和那些朋友们在说哈，如果各位呢现在能听到我们声音呢，我们建议你啊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
1: 是，
0: 然后呢点击关注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干嘛呢，你可以退出去，但是你退之前啊，你点进来就是为了退出去<笑>
1: 就是它很好奇嘛，对不对？你可以退出去点进来，为了退出去，你点进来以后啊，你做一件事儿，你点个关注再走啊。啊，对啊，你哪天你发现哎呦我出差了啊，陪娃出去旅游了，
0: 不在山东省内了，
1: 我还挺想他俩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又可以正好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段呢，你又可以打开这个直播看一看，是
0: 啊，然后呢在视频评论区呢和我们聊一聊，
1: 嗯
0: 啊，这是最简单快速便捷的一种办法。
1: 再就是可以下载一个蜻蜓FM或者是喜马拉雅FM APP，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字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人啦。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那种吗？因为你情郎谈一谈找着呢。
1: 啊，竞品多了。你还没信心冲出来吗？
0: 来看，来看做饭说，
1: 做饭坐标是德州临沂，目前正是一个狂风暴雨的状态。
0: 真的是那句诗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呀。
1: 是的，
0: 早上起来7:20有一种晚上8点钟的光景，
1: 没错，全是别人的尾灯啊，这是啊。嗯，然后还有这个啊，这个赵媛媛，
0: 是说每天早上开车会锁定我们的广播，
1: 哦，
0: 非常喜欢，音乐很好听，
1: 哦，
0: 主持人很活泼，
1: 坐标安徽6环的朋友啊，
0: 是的，
1: 这都能来啊。那么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啊，通过平台来找到我们，这个，哎呀，听歌吧。
0: 是来自于王力宏，《放开你的心》。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1/3。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8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根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持续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0: 今天是七月九号了，我们七月六号不是有一个班次去到云南了吗？
1: 已经出发了。
0: 对，已经玩到中途了。昨天晚上他们在团上吃蛋糕，然后这个气氛依然很热烈，大伙儿依然很开心，蛋糕吃起来，红酒喝起来啊，然后这个气氛就烘托出来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很开心，每天我看吃的嘛，不能说叫山珍海味，但是就是云南的很多特色都已经吃到了。
1: 哎呦，那石锅鱼是真不错。
0: 是，那个就确实很棒、
1: 一打开盖儿哦，
0: 哎，
1: 仙气感觉飘出来了。
0: 哎，然后呢，就大伙儿下了飞机以后，第一件事入住酒店嘛，入住完以后、去哪儿吃米线啊？然后我在群里说，大伙儿吃米线一定要吃当那个臭豆腐，
1: 好吃、
0: 特别好吃，那个它那种卤的那种臭臭的，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一个不爱吃米线的人，到了昆明以后，我那个臭豆那个带臭豆腐的米线吃的哇好爽啊，
1: 没法阻挡住。吃吃烤饵丝、饵块、玫瑰乳扇、都是当地特有的。
0: 没错，当然这是云南的美食哈，我们说新疆的美食也有很多，
1: 大盘鸡、
0: 辣
1: 条子、
0: 好吃
1: 手抓饭，必须得尝一尝，
0: 必须要尝一尝。还有那个会飞的肉饼，还有那个纳伊的那个新疆纳伊的那个特色餐，
1: 红柳烤串必须得吃呀，
0: 那个椒麻鸡，
1: 哎呦，
0: 椒麻鸡我最爱吃里面的那个皮牙子，
1: 好吃，
0: 那个绝对好吃，甜甜的，对，我们这儿洋葱，他们这儿皮牙子，甜甜的，脆脆的，特别的清爽可口，
1: 是，
0: 哎呦，想到这些，我说新疆的那个美食的诱惑又开始了，每次我们去新疆都会吃胖啊，
1: 是，七月二十号我们又一个班次要跟各位一起出发了，
0: 没错，
1: 美食在召唤，
0: 哎，是的，
1: 地大物博在召唤，
0: 没错，
1: 美景也在召唤呢，
0: 哎，七月二十号出发，二十七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跟各位再次出发去新疆伊犁。先来说一下这个团的人数，最多二十人的精品小团，昨天晚上一晚上报了八个，
1: 一个晚上吗？
0: 对，一个晚上报了八个。今天是周四，我们的广告上了四天，报了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报了八个，就是说是投入三天半，各位可能都在看，
1: 观望
0: 一下，看了看 ，OK， 没问题，报名。调这个时间调整好了，报名。就这种状态啊，昨晚一晚上报了八个，有时候现在呢就是各位报名还能走，但是你到了下周这时候还有没有名额我不确定了。
1: 是因为暑期出行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一般是全家一起出发，
0: 是的，
1: 一个家庭报名可能好多名额就一起出去了，
0: 没错，可能一报三四个五六个甚至都有，
1: 是
0: 啊，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要在七月二十号出发，二十七号返程跟我们去新疆的话，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到我们详细的行程啊。那么各位看行程我们也说一说行程，这次我们去新疆去到的是新疆的伊犁，
1: 是
0: 伊犁方向呢，就我们俩去了很多次了，这条线路，但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依然是充满着向往的，
1: 对，就闭着眼睛提起来这些名字啊，赛里木湖，从赛里木湖离开的时候我们会穿越果子沟大桥，
0: 哎，是的，
1: 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一天能看到四季景象，也是季节限定的独库公路中段，我们这次也会跟各位换小车去走一走，
0: 哎，
1: 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也不可以错过哦，
0: 没错，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怪石峪就是告诉你新疆有多大，它什么叫地大物博，什么叫宽广哈，还有瑶池天然天池，还有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当然还有在今年刚刚通车的天山胜利隧道，总之来说这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众多自然风光尽收眼底，
1: 没错，我们全程坐的也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135度可以调节让大家半躺着，在路上也很舒适，而且全部都是飞机往返，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住宿直接品质拉满了，6晚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来帮助大家更好的适应旅途的环境，
0: 没错，你看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你有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当然有，最后一天第八天的时候我们的航班是晚上的，所以说各位呢，白天你就可以去预约博物馆啊，去那个
1: 大巴扎呀，
0: 但你头天晚上你能去哈，然后去和田二街吃这个小吃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太好了，
0: 这个时间都给各位预留出来了，所以说既有这个经典的景点小众的景区，也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同时还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而且费用是一价全含的，等于说你报了名跟着玩就行了，其他的任何你都不用管了，
1: 是的，就在七月二十号出发，二十七号返程，如果你也有时间的话，欢迎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新疆，你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了，
0: 没错，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月9号，昨天我看天气预报，今天包括下周，很多时候包括这周和下周哈，很多时候都是这个雷雨交加、高温肆虐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就到了换季暴晒啊，甚至说有一些南方那种梅雨季闷湿的节奏了。
1: 再加上可能我们室外是一个感觉，你回到室内势必要开空调，
0: 是
1: 可能很有可能空调开的时间还特别长，空调一猛吹，大家的皮肤还遭得住吗？
0: 没错，泛红刺痛啊，干燥起皮啊，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啊，松弛垮脸啊，这些情况可能都会集中爆发。
1: 是，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护肤真的要下苦功夫了。这个礼拜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觉得算是面霜界的一个顶流，赫莲娜的黑绷带再一次返场了。
0: 没错，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正装。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那么对于它来说也是被誉为全球10大面霜之首了。
1: 没错，30%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他们家复配的5步绷带修护，直达到你的肌肤底层，从根源去激活胶原蛋白的新生。你看它这名字叫黑绷带，它不叫其他名字，就是像一个隐形的绷带、隐形的手一样，把你的脸给你提拉紧致上去。所以如果有抗老需求、有垮脸的情况的朋友们，赫莲娜黑绷带真的可以用起来。
0: 没错，
1: 尤其是用在你像法令纹啊、面颊部分轮廓的地方啊，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美容按摩的手法，其实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没错，它上脸以后是不轻薄不闷痘的，那么很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都能够适配，而且能够肉眼看得出来皮肤有变化，变得紧致，变得细腻起来哈。
1: 没错，真的很敢加料，所以官方旗舰店它的价格是要卖到5880块钱100毫升。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经典的黑绷带面霜是999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啊，算是一个不能叫临期产品，但是有一个有效期的限制，
0: 没错，
1: 倒逼大家好好护肤。

0: 新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当前全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汛期，大家应该多多注意天气预报以及相关的预警。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少用电器，在户外大树高塔一定要远离，在市区行走时不要随意的穿越未知的水域，同时像下水井盖、高压电杆也要特别的留意。暑假期间中小学生更要注意了，水库、河道、湖泊、洼地贪玩入水更不可取，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2: 哎，北京时间的八点零一分，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今天来到了七月九号，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全省天气阴，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1: 是，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是23度，其他地区26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2: 没错，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雷雨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鲁西北地区在28度，而其他地区在26度。
1: 是，最高气温依旧是出现在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是34度，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
2: 哎，没错，这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各位呢，出门还是要做好防风降雨的准备。